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三餐中早餐也很重要，我们要尽量做到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早餐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一般来说，早餐可以选择这样四类食物，首先要富含优质蛋白质，比如牛奶，还要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等，主食也不能少，最后还要有富含水分的液体食物。同时包括这四类食物，那就算是一顿很好的早餐了。此外，有的朋友早晨起来胃口不佳，没有特殊禁忌症的话，可以偶尔适量吃一点开胃的、增加食欲的食物，比如果汁、泡菜、腐乳等。但这类食物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想要健康，饮食上应该怎么做呢？总的来说，饮食要清淡为主，食用动物性油脂，比如肥肉、油炸肉类、动物内脏等，以及总烹调油的数量要少一些。另外，食物的种类应该丰富起来，而非限于少数几种食物，一周内建议能有至少25种食材。还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特别是保证粗粮占总主食量的一定比例，比如30%到50%。每天还应当吃够生重半斤的水果和1斤的蔬菜。此外，还要注意每餐进食7分饱，不暴饮暴食，要讲究食品卫生，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她。
0: 哦，
1: 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逐我父君，只要我父难有救我走，死就求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子去借条链给我系，不就行了吗？

那独只为边关金军情急

言语癫狂，为从军比夫人我好说好。

在军阵中箭上梁，孟元帅来探病，有马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头脑，安排巧计，马鞭草，把把把，暂且忍下了明天之忧，我的乔。

0: 然不动，
1: 我也浑然不动。
0: 不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上集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上下集是根据英国16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剧《Hamlet》拍摄的。它的主题虽然写的是复仇，但却超越了复仇，成为体现当时文艺复兴时期宣传人文主义精神的一部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是14世纪至17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武器，如教会宣扬禁欲主义，要人们为着天堂幸福而放弃人间的物质享受；人文主义者则把追求尘世幸福看作人类生活的目的，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尽情享受爱情、友谊、荣誉、艺术等乐趣。如教会宣扬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说神高于一切，而人是渺小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人文主义者则颂扬人的精神力量。总之，人文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它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奇。在电影《王子复仇记》里，丹麦王子 Hamlet 就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

0: 夜半，巍峨的城堡平台上，正是军官马斯勒斯和宾纳陀在守夜。因为一连两夜，他俩都见到了刚死不久的先王的鬼魂。他们把这事儿告诉了丹麦王子 Hamlet 的同学，也是好朋友 Horatio。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今夜马斯勒斯竟把他给拉来了。
1: Horatio 说我们是见神见鬼，他听说我们看见过两次那可怕的东西，他总是不信，因此我就请他今晚上亲自来陪我们一起守夜，要是那鬼魂再出现了，就可以向他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
2: 得了得了，不会出现的。
3: 你先坐下，我们偏要再讲给你听听，就是你死也不肯相信我们那两晚见到的情形。
2: 好，都坐下，听听贝纳特又该怎么编。
3: 就昨晚上，在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星刚好跟现在头顶上一样挂着的时候，马塞勒斯和我听到钟敲一点。
4: 别出声，别说了，看他又出现了，
0: 鬼魂又出现了。他全身穿着盔甲，满面愁容，步伐庄严的正朝他们走了过来。
3: 一模一样，真像我们的先王。
1: 你是读书人，你跟他说何瑞秀
3: 像不像先王啊？你看何瑞秀
5: 像极了，真叫我浑身毛骨悚然。
3: 他要我们先开口，
1: 问问他。何瑞秀
4: 只要你会开口，会用舌头对我说吧。莫非你有什么未了的好事要别人替你做，好使你安心？你说吧。别走，说，拦住他，马塞洛斯，在这儿，在这儿。
0: 鸡叫了，鬼魂消失了，守夜的人们又惊又怕。
1: 他走了，他不肯搭话。
3: 怎么样，何瑞秀，你直抖，脸都白了，这不是什么见神见鬼吧？你说怎么样？
4: 老天在上，要不是我身临其境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1: 像不像先王？
4: 就像你像自己，真奇怪。
3: 他刚刚想说话，公鸡偏叫了。
4: 他就一惊，像个罪人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召唤。
3: 我听说，公鸡是报晓司晨的号手。他会用高亢激昂的嗓子，唤醒白昼神。这声惊报，一切游荡的妖魔鬼怪，就各奔巢穴了。
1: 他真的一听到鸡叫就走了。
0: 朝霞从山顶上升起，守夜人下班了。他们听从了霍瑞修的主意，决定把这次见到先王幽灵的事儿告诉给丹麦王子 Hamlet。 可是 Hamlet 他在哪里呢？城堡中的一间大厅，鼓乐齐鸣，人声喧哗，这是在为丹麦国王克洛迪斯庆贺，庆贺他戴上皇冠，庆贺他和长嫂成亲。而丹麦王子 Hamlet 这时候却披着丧服，沉默地坐在大厅的另一头。
6: 虽则先兄 Hamlet 驾崩未久，记忆犹新， 我们大家固然是应当哀戚于心，全国上下理当愁眉不展，共有一片哀容。然而，在理智和感情均衡之后，一面应该适当的悼念他，一面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因此，我同我的长嫂，当今的皇后，我们以苦中作乐的心情，犹如丧葬同喜庆并举，悲喜交集，使他们彼此相应相合，皆为夫妇。事先也听取了各位的高见，多呈一致拥护，一切顺利，为此特深谢意。
0: 国王克罗迪斯看见御前大臣波罗纽斯

0: 斯的儿子莱阿提斯站了起来，他是特从法国赶回来参加国王加冕大典的。
1: 现在莱阿提斯，你有什么事？你说你有所请求，说吧，莱阿提斯。丹麦王只要你说的有理，总会答应的。你所要求的，莱阿提斯，难道你怕开了口我不答应？丹麦王座对你的父亲就像头对心一样的密切，就像手对嘴一样的乐于效劳。你想要什么，莱阿提斯？
2: 国王陛下，敢求陛下洪恩准回法国。这一次回国参加加冕盛典，恪尽臣责，不胜荣幸。目下微臣敢说，任务已了，衷心愿望重新又折回法国，今此伏求陛下开恩浮云。
1: 嗯，你父亲答应吗？怎么样，布鲁纽斯？
3: 他呀，陛下，三番四次地缠着我，要我答应他。瞧他这股子决心呢，我只好同意了。他要走，陛下就放他走吧。
1: 爱惜时光，莱阿提斯，愿你发挥你的美德，去充分消受吧。
0: 国王克洛迪斯终于瞧见了 Hamlet。
1: 啊，我的侄儿 Hamlet， 我的儿，怎么还让愁云罩着你呀？
4: 好 Hamlet， 摆脱你阴沉的气色，和颜悦色来面对丹麦王吧。你不要老是垂下了眼帘，想在黄土中寻找你父亲，这是很普通的。有生就必有死，从人日跨进永恒的世界。
5: 对，母亲是很普通。
4: 既然是，为什么你又这样，好像很在乎？
5: 好像吗？是真在乎，而不是好像。尽管我披件黑外套，好母亲，按理从俗地穿起丧服，再加上多少眼泪、悲哀，这些都不能真正地表达出我的心情。这只是好像，因为这是人人会耍的把戏。我的心事是无法表现的，这些只是我悲伤的外表。
1: 你这样当孝子，居丧尽哀，哈姆雷特，足见你天性纯笃，大可称道。要知道，你父亲失去过父亲，一代失去一代，而后死者为了恪尽孝悌之道，自然要哀悼一个时期。但是无休止的哀伤，却正是不够孝顺的一种行为，有失男子气概，是违反了天意，也是违反了死者，违反了人情，顽固到不讲理。全不管丁忧丧父是常情，全不管有死亡以来，理性就一直在喊道，这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要赌气老记在心上呢？我请你抛弃掉这种无意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我要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最直接承继人，就像最好的慈父用最大的慈爱对待儿子，我就这样对待你。你
0: 嘴上这么说，心里怎么想？
1: 至于你想回到维登堡去继续读书，这种想法不合我的意思。我请你无论如何留在这里，成为我们墓中的星位，当我们的大臣、侄儿和儿子。
4: 别让你母亲白费唇舌， Hamlet， 我求你别离开，别去威登伯格了。
5: 我尽量听从您的意思，母亲。
1: 这才是句中听的好回答呢。跟我们一起生活吧，夫人。来，我听了 Hamlet 这样慧然的允诺，高兴的心都笑了。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每干一杯都要向着天放一次大炮，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来吧，夫人。

幻想与现实的不一致，常常使 Hamlet 感到深深的痛苦和焦虑不安。现在他完全陷入了心烦意乱之中，

0: 但愿这太结实的肉体融了，结了化成一片露水。但愿神明并没有规定下严禁自杀的戒律。上帝，上帝，我觉得人世间这一套是多么的无聊，乏味，无益事处，真可耻啊，可耻！这是个荒废的花园，一天天的零落，一些个杂草把它全都给占据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才死了两个月，
1: 不，还不到两个月。
0: 这样好的一位国王，比起这一个来，简直有天渊之别。对我母亲有那样的恩爱，甚至于怕风吹疼了她的脸蛋儿。
1: 天哪，一定要我记住吗？
0: 过去他跟她寸步不离，仿佛越尝滋味越有味。
1: 然而不到一个月，
0: 我简直不敢想。
2: 脆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才一个月，
0: 她给我父亲送葬的时候哭得像泪人一样，那时候穿的鞋子还一点没有旧。她呀，居然会。
1: 哦，上帝啊，连无知的畜生都会哀痛的长久一点呢。
0: 跟我叔父结婚了。我这个叔父可不像我父亲，毫无相似之处。
1: 还不到一个月，
0: 他结婚了，真是快得可耻，就这样轻巧地钻进了乱伦的寝被。这不是好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有口难开。
3: 就在哈姆雷特哀痛自己的父亲陷于悲观失望的时刻，御前大臣波罗纽斯的儿子莱亚蒂斯正借和他的妹妹奥菲利亚告别的机会警告妹妹说，哈姆雷特爱她绝非出之真情。
4: 他哈姆雷特对你好乱献殷勤，那只是赶时髦，做感情游戏，是青春里出现的一个花朵，开得早，谢得快，甜甜的，可不持久，有一阵花香，供一时赏乐，如此而已。
5: 如此而已？
4: 难道不吗？也许他现在爱你，可你得留心，他地位太高，由不得他做主，因为他得受身份的拘束。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的自己来挑选，因为他的挑选会影响这国家的安危。你想你名誉会受多大的损失，如果你轻信他的花言巧语，还迷了心，对他冒失的苦苦哀求打开了贞洁的宝藏。要小心呢，有警惕才安全。
5: 我一定记住这一篇教训，叫他守卫我的心。可是好哥哥，千万不要像坏牧师一样，给人指出崎岖难行的上天路，而自己反倒像一个浪荡儿，只顾流连在花街柳巷里，忘了自己的劝告。
4: 哦，不要担心，父亲这边来了，我待太久了。
3: 御前大臣波罗纽斯真的来催莱亚提斯上船了。
6: 你还在莱亚蒂斯，上船上船，真是的，你船上的帆都鼓满了风，人家在等你。得，我为你祝福，有几句教训对你来说。

0: 务必要记在心里，不要想到就说，也不要随便想到什么就做，待人要和气，但是不要轻佻。凡是交情经过考验的朋友们，就该把他们紧紧地拉在身边，可是不要对每一个半生不熟的相识过分地去周旋。当心跟别人吵架，不过吵了就要让对手下次不敢碰你。要多听别人说，自己少说。有钱可以办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奇装异服，富而不俗，因为衣着可以看出人品。不向人借钱，也不借给人钱，借出去往往是人财两失，借进来会叫你忘了勤俭。首要的是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要这样才能对人也忠实。再见，祝你实现这番话。
1: 父亲，孩儿就此告辞了。
0: 时间不等人，走吧。
1: 再见了，奥菲利亚。好好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2: 我把它锁在我的心里，那把钥匙由你来收藏。
1: 再见。
3: 送走了儿子，波勒纽斯就来探听女儿的隐秘。天真纯洁的奥菲利亚如实地告诉了他。可父亲也和哥哥一样，拿世俗的眼光来看待汉密特的爱情，不许他再和王子说话聊天。这天，火瑞秀、马瑟勒斯和贝纳陀找到了王子。
4: 请殿下福尔，
1: 看见你很高兴。
5: 火瑞秀，我还当是我出了神呢。
4: 是他殿下，您永远的忠仆
1: 好朋友，让我们彼此用这个称呼吧。马塞勒斯
4: 殿下，
1: 很高兴看见你。你好啊
6: 殿下。
1: 你来埃尔西诺有什么事啊？这回要教会你喝酒的本领。
4: 我来参加你父亲的丧礼。
1: 你别挖苦我了，我的好同学，你是来参加我母亲的婚礼的。
4: 这两件事的确接得太紧了。
1: 节约节约，侯瑞修，丧礼上的肉饼正好冰凉地搬上结婚的宴席。啊，侯瑞秀，我宁愿在阴间跟仇人见面，也不愿意看见这一天。
7: 我父亲，我仿佛看见我父亲。
5: 在哪儿殿下？
7: 在我心里，侯瑞秀。
4: 我见过他，他是个好国王。
7: 他是个人，是个尽善尽美的人，我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了。
4: 殿下，我昨晚好像看见他。
7: 看见谁啊？
4: 看见国王，你父亲。
7: 国王，我父亲。
4: 一连两夜，他俩马塞勒斯贝纳多值夜班，就在那深沉的半夜里碰见过两次，像你父亲的人影出现了。他全身披挂，步伐庄严地在他们跟前走过，他们又惊又怕，悄悄地告诉我。第三夜我就跟他去守夜，完全像他们所讲的，时间对，样子也对，句句话都确实，鬼魂又来了。我认识是他，简直一模一样。
7: 这是在哪儿？
4: 殿下，在守夜的平台上。
7: 你没对他说话？
4: 殿下说了，可是他不回答。我似乎看见他抬起头来想要讲话，偏偏就在这时候鸡叫了，一听见这声音他就一缩，马上就不见了。
7: 真是奇怪了。
4: 我敢起誓殿下，这是真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让您知道这事儿。
7: 当然了，这当然了，可真叫我心乱。今天晚上守夜吗？
8: 守的殿下。
7: 他穿着盔甲？
8: 穿着盔甲。
7: 全身披挂？
9: 殿下全身披挂。
7: 可你没看见他脸？
4: 看见的，他把盔翻起来了。
7: 他怎么样？皱着眉？
4: 与其说是发怒，不如说是发愁。
7: 眼睁睁地盯着你们，
4: 一动也不动。
7: 可惜我没有在场。
4: 您准会大吃一惊。
7: 一定的，一定的。他待了很久吗？
4: 不太久，想慢慢地数一百个数。
8: 还久些？
9: 还久些？
4: 是这么久。
7: 他的胡子是灰白的，
4: 像我生前看见过的一样，黑里带着银丝。
1: 我今天晚上去守夜，他也许还会出现。
4: 一定出现。
1: 我求你们，要是至今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外传，那么无论今天晚上再出什么事，你们心中有数，可嘴上别说。我会报答你们的。好，再见吧。就在平台上快半夜的时候，我来找你们。
6: 自当为夜台尽忠，
1: 敬我们的情谊，再见吧。
3: 霍瑞修他们走了，哈姆雷特预感到有什么不幸，他焦急地期待着天黑。
7: 我父亲的幽灵全身披挂，一切不妙，我怕这里面有鬼。但愿黑夜早来，且静候分晓丑恶的行为，迟早见分明。不管用多少泥土，也掩盖不平。

0: 夜半 ，Hamlet 来到守夜的平台上。
1: 风刺的人疼，天气可真冷啊！
2: 寒风凛冽，鞭人击鼓。
1: 几点了？
2: 还不到十二点。
3: 不，敲过了。
2: 真的？我没听见。那么快到时候了，那个精灵要照例出现了。这是什么意思？
1: 国王今天晚上要通宵的宴饮，纵酒作乐，而且恣意的寻欢。每当他饮干一大杯莱茵酒，铜鼓和喇叭就大吹大擂地祝贺他的海量。
2: 这可是风俗。
1: 对，是风俗。虽然我从小看惯了，我却以为这样一种风俗，与其遵守它，倒不如破坏它来得更体面些。这种酗酒作乐使我们受到各国的纷纷的议论和诋毁，他们称我们酒鬼，用下流话来糟蹋我们的名声，使我们的丰功伟业因而减色不少。就个人来说也往往如此，有些人品性上有些小的瑕疵，由于某种气质过分的发展，超出了一般的理性的范围，或者由于某种习惯，这些人就带上了一种缺点的烙印。尽管他们的品质是多么的圣洁，可是由于这一种缺点，终于不免受到众人的非议。小在降服的神明保佑我们。
4: 看，殿下来了。
0: 真的，那全身披挂的幽灵又出现了。
1: 不论你是神明还是妖魔，你这样形状可疑的到这儿来，我就要对你说话。我叫你 Hamlet， 国王父亲，
5: 丹麦王，回答我。
2: 他向你招手，叫你跟着去，
3: 招呼你跟他上远处去。
2: 可不要跟他去啊！
1: 千万别去。他不说话，我得跟他去。
2: 别去，殿下。
1: 怎么，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已经把我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而我的灵魂也跟他一样是永生的，他能把我怎么样？
0: 哈姆雷特推开拉着他的朋友，紧紧跟着鬼魂，朝鬼魂领他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鬼魂开口了。
6: 听我说。
1: 我听着。
6: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判定要在黑夜里出现，在白天忍受火焰的燃烧，直到我生前所犯的罪孽完全烧尽为止。
1: 可怜的幽魂。

0: 听啊，听啊，听啊！如果你曾经爱过你父亲，
1: 天哪！
0: 替他报那惨遭谋害的冤仇，
1: 谋害，
0: 最最恶毒不过的谋害，最最恶毒，最伤天害理。
1: 快点告诉我，我要插起翅膀，快得像思想一样的迅速，飞快的去报仇。
0: 好，Hamlet，听着，人家说我在花园里睡觉，一条蛇咬了我，这一个虚构的死因把丹麦全国听闻。一手遮住了，可是你要知道，那条咬死你父亲的毒蛇，正带着你父亲的皇冠。
1: 果然让我猜对了，我叔叔。
0: 正是那一个乱伦的禽兽，他诡计多端，为了满足兽欲，骗上了我那位贞洁的皇后，Hamlet，这真是堕落呀！慢一点儿，好像闻到了早晨的气息。简单的说，我在花园里睡觉，我每天午后照例要歇一下。想不到你叔父溜进来。用一小瓶该死的毒汁一起灌进了我的耳朵。这一种毒汁跟人的血液势不两立，马上发作，就滴溜溜像水银一样，一下子通遍了我的全身上下。我就这样被弟弟夺去了生命。皇冠，皇后，一下子夺走了，就在深重的罪孽里死去，毫无准备地了结了这一生。不管我有多少孽债为清，
1: 哦，可怕呀，可怕呀，真可怕呀！
0: 只要你有点天性，就不要容忍，不要让堂堂丹麦的玉床变成一张淫乱的卧榻。无论你是怎样进行复仇，别沾污你的心，更不可对你的母亲。

0: 只剩下海姆雷特那颗痛楚的心。
1: 哦，天上的神明，欧迪亚，还有呢，地狱里的鬼怪。哦，忍着，忍着吧。记着你，哎，可怜的阴魂，只要我错乱的脑袋里头还有记忆，记着你。对，我一定要从我的记忆里头擦去一切无所谓的记录和过去留下来的一切印象，只让你对我下的这个训令单独的留在我的脑海里面，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杂念。对，我发誓。哦，好毒辣的女人啊。哦，奸贼，奸贼，你这万恶的奸贼呀！好，叔叔，你等着吧，我一定要记住那句再见，再见，记住我，我发了誓。
0: 等稍事平静之后，海姆雷特把幽灵的话转告了好朋友们，但他要求他们对剑起誓，绝不外传，永远保守秘密，因为他将采取复仇的行动。海姆雷特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装疯，可是欧菲利亚并不知道这一切，他把自己遇到的事儿又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2: 我正在房里做着针线，海姆雷特殿下，他的衣服也不扣，脸色苍白，他的样子看来怪可怜的，好像他刚从地狱里出来，充满了恐怖。他走到我跟前，他握住我的手腕，握得好紧呢。然后他伸直手背退了一退，又用另一只手遮住眉头。他细细地打量我的脸，好像要画他。他看了半天，临了轻轻地摇下我的手背，把头这样子上下点了三次，发出一声怪沉痛的叹息，好像震得他全身都碎了，生命也完了。然后他放了我，他还转过头来朝着我，似乎不用看也能找着路。他就这样走出了房门，他的眼睛自始至终的看着我。

0: 御前大臣波勒妞斯，真是国王克罗迪斯既糊涂又积极的好帮手。
1: 皇上娘娘，我要是谈什么君王的尊严、臣民的本分、何为天明、天黑、时间、光阴，那才浪费时间糟蹋光阴。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而。 冗长是累赘肤浅的表示。总而言之，您的儿子疯了。我说他疯了，因为说他疯了，除了说他疯了，没别的可说。
2: 将事实少拽问。
1: 娘娘，我发誓没有一点拽。

0: 他是疯了，真的，这真是可惜，可惜，这是真的，多酸溜溜啊，下不为例，我不再拽文了，且听下文。下文是这样的，请听。我有个女儿，早晚给别人，难为她总算孝顺，请注意，她给了我这个，请听下文分解。给我灵魂的偶像，天仙化人的绝顶美艳的奥菲利亚，造句拙劣，措辞下流，这美艳二字下流，请听下去。那愿他皎洁的胸怀里铭记等等等等，
1: 这是 Hamlet 写给他的。
0: 好娘娘，等一等，我照文宣读。怀疑星辰的发光，怀疑日月的运行，疑心真理不真，不要怀疑爱情。哦，亲爱的欧菲利亚，我很不善于写诗，也写不出我的呻吟，可是我最爱你，最爱你，相信我。再见，只要我活着一天，我永远是你的 Hamlet。 这是我女儿拿给我看的，她还把她求爱的情形、时间、地点、办法一五一十全讲给我听了。
2: 她又怎么对待她的呢？
0: 我的为人如何？
2: 一个十分正直可敬的人，
0: 但愿能做到。可是假定说我看见这场恋爱在进行，如果我不闻不问，视若无睹，您怎么想？不，我可不姑息，立刻对我的大小姐这样说， Hamlet 殿下是王子，你攀不上，这可不成。接着我就教训他，叫他闭门不出，闭耳不见，不许接纳来使，不接受礼物。殿下不死心，长话短说吧，他就抑郁寡欢，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身子也弄虚了，神思也恍惚了，弄得一天不如一天，直弄到发疯，还胡言乱语，叫大家难过。
2: 是这原因吗？
1: 很可能是这原因。
0: 我倒很想知道有哪一回只要我肯定地说过是这样，而结果不这样。
2: 没有过。
0: 陛下，他有时候在这走廊上就走个不停。
1: 倒确是这样。
0: 趁他这种时候，我放女儿出来，陛下和我躲在幕后边看他们相会。他要不爱他，不是为了恋爱丧失了理性，那就解除我大臣的职务，让我回乡种田去。
2: 我们试试看。
1: 看这可怜来了，一边念着书。
0: 走开，请您二位赶快走开，我去跟他招呼。二位请便。您这一向好，殿下。
3: 好，天宝吗？
0: 认识我吗，殿下？
3: 太认识了。你是个卖鱼的？
0: 不是，殿下。
3: 那但愿你真是个老实人。
0: 老实，殿下。
3: 对，大人，如今世道里找老实人，就是在一万个人里也难挑出一个来。
0: 说得有理，殿下。
3: 他也能在死狗身上养出蛆来。你有女儿吗？
0: 有的，殿下。
3: 那别叫他晒太阳。生男育女是福气，可你女儿受了孕，当心的朋友。
0: 殿下在读什么？
3: 空话，空话，空话。
0: 怎么回事，殿下？
3: 谁跟谁？
0: 我问书上讲什么事，殿下？
3: 全是造谣。这个刻薄鬼说，那个老年人长着灰白胡子，满脸上起着皱纹，满眼睛里头留着琥珀膏和橡树胶，他的脑子糊里糊涂，还长着两条小细腿儿。这些话我虽然全相信了，可是这种写法也未免太不成体统了。因为你迟早会长到像我这样的岁数，只要你能学螃蟹倒着爬。
0: 虽然是疯话，却也说得有条有理。您是想去哪儿避风啊？
3: 进坟墓去。
0: 那倒是真避风，他的对答实在有意思。殿下，请您给个方便，我少赔了。
3: 大人，我不能给您别的，这正是我所最最愿意给的，给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的生命。
4: 波勒纽斯说是少赔了，其实他竖起他那偷听的耳朵躲到了幕布后面去了。

0: 女神，您祷告的时候别忘了替我忏悔啊。
1: 好殿下，这一阵子您的身体好吗？
0: 多承您下问。好啊，好啊，好啊。
1: 殿下，有一些您的纪念品，我一直想还给您，现在请您收回吧。
0: 不收，我没送过你东西。
1: 殿下，您明明知道你送过，您还说过许多甜蜜的话，加深礼物的意义。香味变了，就收回吧，因为送礼的人一旦变了心，重礼也变轻。拿去吧。
0: 你真诚吗？
1: 殿下，
0: 我的确爱过你。
1: 我也真这样相信过，殿下。
0: 你不应该相信我。你到尼姑庵去吧。你干嘛要生育罪人呢？我是相当洁身自好的，可是我还是犯了那么多的过失，我但愿我母亲没有生过我。我非常骄傲，很记仇，有野心。我那些犯罪的念头多得连思想都容纳不下，多得不能想象，不能够一一来实行。像我这样的人何必在世界上行尸走肉呢？我们都是无赖，你都别相信。到尼姑庵去吧。你父亲呢？
1: 在家，殿下。
0: 把他关起来，别让他到外边来，就让他在家里当傻瓜吧。再见。
1: 哦，天哪，救救我吧。
0: 我知道你们怎么涂胭脂抹粉的，上帝给你们一张脸，你们又自个儿造一个，扭扭捏捏，娇声娇气，你们替神创造了人，还装腔作势，假装不知道。你快点进尼姑庵去吧，快点去吧，再见。你们要嫁人就嫁给傻瓜吧，因为聪明人知道你们会把他们变成什么样的怪物。得了吧，我不想领教。都害得我发疯了。我说再也不要结什么婚了。那些结过婚的人，除了一个人都可以活，没有结婚的再也不许结了。进尼姑庵去吧，去吧。
2: 国王克洛迪斯和大臣波勒纽斯偷听之后做出了决定。
3: 爱情，他感情不是朝这面发泄。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可不像疯话。他显然有心事，使他的忧郁无处发泄。我实在担心那不测的后果是一种危机。为了预防不测，应当果断下定决心，就这么办。我打发他去英国，出洋过海，到不同的国度看看新鲜事物，也许会排除掉他心里头的心事，你看怎么样？
4: 那当然好，可是我还认为他这种苦恼的根源和起因全是为了失恋。
2: 汉姆雷特发疯，真的完全是为了失恋？国王克洛迪斯仍有怀疑，他叮嘱大臣波勒纽斯还得要留神，因为他心中有鬼。知道了父王被害的内情，汉姆雷特彻底看到了他周围世界的罪恶，他痛苦到了极点。
0: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去死，去睡，去睡。
5: 也许会做梦。
0: 哎，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
6: 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污蔑和轻视，
0: 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当他只要自己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
6: 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土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意投奔向另一种苦难。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的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2: 恰巧戏子们来了，哈姆雷特又有了第二步的行动，他不仅热情地欢迎了他们，而且还提出明晚演出《巩扎果谋杀案》这出戏的时候，他要加进自己写的对话。怎么演好这出戏呢？哈姆雷特在孜孜不倦地教他们，
7: 念台词要念得跟我一样，很顺当地从舌尖上吐出来。有许多演员他们爱直着嗓子喊，那我宁可找个叫接的来。
8: 哦，不，千万不要这样的用手在空中乱劈一气，要做得自然些，即使感情激动爆发，甚至于在狂风般的冲动里，你们都一定要懂得有节制，做到雍容大方。哦，我最讨厌有些个人戴着假头发在台上乱叫乱嚷，龇牙咧嘴的做戏，把观众的耳朵都震聋了，而这些观众大多数什么也不懂，就喜欢看个热闹劲儿。这种演戏的该打，演戏火上加油，一定要避免。
9: 殿下尽管放心，
8: 可也别太温了，一定要非常细心的来掌握你自己，要用动作配合话，用话配合动作，特别注意一点，千万别超出生活的分寸，因为过分了就违背了演戏的意义。演戏不论过去或是现在，都像是一面镜子，用它来反映人生，显示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显示出时代和社会的形象和印记。演得太过火了，虽然能叫外行人发笑，可只能叫明眼人痛心。这种行家的看法，你们一定要比满座看得更重。哦，我看到过一些演员演戏，也听到过别人捧过他们。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说话简直不像人在说话，他们走路也不像人在走路，大摇大摆的乱吼乱叫，简直就像是什么笨手艺人捏出来的，而且是捏的那样子的叫人恶心。
9: 我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一点改正了。
7: 哦，要彻底改正。那些演丑角的，我只许他们念剧本上的词儿。他们往往爱自己先笑，逗得少数没有头脑的观众也哄笑一番，全不管那时候戏里正好有紧要的问题要大家注意，这太可恶了。同时也说明这些傻瓜他可比的用意。去准备吧。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下集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
2: 戏要开演了，哈姆雷特和霍瑞修打着招呼。
7: 霍瑞修，
12: 有殿下这边伺候，
7: 注意我叔叔，好好注意他。
12: 好，殿下。
7: 他们就要来看戏了，我得装疯，你去找个地方。
2: 霍瑞修走了。哈姆雷特迎着国王克洛迪斯走了过去。
13: 你过得好吗，哈姆雷特？
7: 挺有味儿，我顿顿都吃壁虎啊，我吃空气，喝空话，可不能这样喂鸭子。
13: 你答非所问呢，哈姆雷特，这些话跟我不相干呢。
7: 这跟我也没有什么相干。大人，你曾经演过戏是吧？
4: 演过的，殿下，还是个好演员呢。
7: 你演过什么戏啊？
4: 我演过 Julius Caesar， 在宫里被人杀了。Brutus 杀了我。
7: 哦，像你这头大公牛居然会被人给杀了啊。演员们都办好了吗？
13: 办好了，只等殿下的吩咐。
14: 你过来， Hamlet， 挨我坐。
7: 不，母亲，这东西更吸引人。
2: 说着， Hamlet 凑到了欧菲利亚的跟前。
7: 小姐，让我躺你腿上吗？
1: 不，殿下。
7: 我是说把头枕你腿上。
1: 好，殿下。
7: 你当我在说粗话吗？
1: 我什么也没有想。
7: 躺姑娘腿上这想法不坏啊。
1: 什么，殿下？
7: 没什么。
1: 你开玩笑，殿下。
7: 谁？我？
1: 是殿下。
7: 天哪，我成了个专说笑话的。做人不说笑干什么？你看我母亲那个高兴的样子，我父亲刚死了不到两个钟头。
1: 不，都四个月了，殿下。
7: 这么久？那么就让魔鬼去穿孝吧，我可要做件新皮袄了。哦，天哪，死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忘记吗？那么伟人死了就有希望叫人家多记住半年了。
2: 演员走上了台。
15: 我们今晚上演悲剧，向各位先罢工一局，请宽宏大量看到结局。
7: 这算是开场白还算是诗啊？
1: 真短，殿下。
7: 像女人的爱情。
1: 你真尖刻，尖刻。
7: 你得先叫声疼才不怕我的刺呢。

0: 王后葛兰妮斯深感自己丈夫一死马上改嫁的羞愧。国王克洛迪斯起初一直不动声色地看着，可是看着看着，他受不了剧情台词的一再进攻了，他垮了，
1: 点上火把。哎，火把，火把！
0: 最后他没等中场就退席了，这正好证实了他谋杀先王的罪行，这是亨利特试探取得的一大胜利。
2: 让这上帝都流泪，没有上帝欢跳，有的人失眠，有的人酣睡，这是人情世道。
3: 我的好仁兄，鬼魂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看出来了吗？
4: 看出来了，这
3: 是在下毒的时候吗？
4: 一直看出来了。
3: 你好啊，大人。
4: 殿下，请允许我说一句话。
3: 好啊，你尽管说吧。
4: 王上他
3: 怎么了？
4: 他回到寝宫里感到很不舒服。
3: 喝醉了？
4: 不，殿下，是肝火发了。
3: 你应该去找他的医生才显得你见多识广呢，要叫我去给他下药，恐怕更会煽起他的肝火了。
4: 好，殿下，您说话得简短点，别这样乱缠，离题太远了。
3: 我不乱缠，说吧。
4: 娘娘，您的母亲她心里非常难过，派我来找殿下。
3: 欢迎得很。
4: 不，殿下，您这种礼貌用得不得当，您要是愿意跟我好好的答话，我就传达娘娘的遗旨，要不请您原谅我无能为力，只好告退。
3: 这我不能。
4: 不能什么？
3: 不能好好答话，我的脑子坏了。只要我能够好好答的话，我一定从命，照你说是从母命。好，言归正传吧，你说我母亲
4: 她想殿下在就寝之前到她房间里去谈谈。
3: 我一定去，谁叫她还是我母亲的呢？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4: 殿下，娘娘要您去见她，这就去。
3: 你看那边那朵云彩像头骆驼吗？
4: 说真格的，真像一头骆驼。
3: 还像条黄鼠狼。
4: 弓起个背，真像。
3: 还像鲸鱼。
4: 真像一条金鱼。
3: 那我待会儿就去见母亲去。
4: 我去禀报。
0: 去见母亲。好的，哈姆雷特听从了。
3: 现在是夜里最阴森的时刻，鬼在嚎叫，地狱喷出毒气来沾污着人世，我正喝得下人血，干得出在大白天里头见不得人的勾当。慢点，得去见母亲。哦，心呐，别迷失本性了，别在我那坚定的胸怀里头激起杀心吧。尽管狠了心，可别伤天害理，可以伤他的心，可别伤他人。
0: 原来又是一个圈套。
4: 陛下，他正要到他母亲屋里去，我这就去躲在帘子后面听他们谈话，他准会骂他一顿。像您说的，您说的真高明。做娘的出于本性难免偏心，最好有第三者在旁偷听他们的谈话。回头见陛下，在您睡以前我再来看望，向您报告情况。
5: 我谢谢你。
0: 国王克洛迪斯从演戏里知道了哈姆雷特确实是装疯，尤其他看出了哈姆雷特知道了他的谋杀罪行，要向他报仇，他精神惨败了，感到良心的绞痛，正跪在那里祈祷。
5: 哦，我罪恶深重，招引了天怒，触犯了最古最老的诅咒，杀兄的罪行。我不能祈祷，虽然我愿望和意志一样强，可这只毒手涂满了我亲弟兄的鲜血，难道天上就没有足够的雨水把它洗得血一样白？哦，可是我怎么来祈祷呢？饶恕我这杀人罪，
6: 这可不行，因为我仍然占有着使我起杀心的东西，王冠，跟我的野心和皇后。
5: 哦，可怜的处境，
6: 死一样黑的胸怀，
5: 救救我，还可能挽救吧。
0: 哈姆雷特正朝母亲房里走去，在这儿碰见了自己的敌人。
3: 现在我正好动手，他正在祈祷，我这就动手。
0: 哈姆雷特拔出了剑，
3: 他就一命归天了。我就这样报了仇，还得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了我父亲，我这个独生子却把这恶人送上天堂。哦，这简直是报答而不是报仇。他杀我父亲，是趁我父亲罪孽深重的时候。这笔账，他死后怎么算，只有天知道。照我们人世的想法，这笔孽债该很重，而现在他正在清洗他的灵魂，准备归天的时候，我来解决他，这能算报仇吗？不，收起剑，等到他作恶的时刻，等他喝得烂醉，等他发怒，等他在床上自情寻乐，等他赌博赌咒，在干什么伤天害理无法超度的坏事的时候，再看到他，叫他两脚踢着天，带着一颗漆黑的灵魂一直滚进地狱里去。母亲在等候，这帖药是叫你把苦日子挨个够。
0: 他又把剑插了回去。听到哈姆雷特的脚步声，博勒纽斯慌忙躲进幕布后面。
3: 母亲，有什么事情？
7: 哈姆雷特，你把你父亲大大得罪了。
3: 母亲，你把我父亲大大的得罪了。
7: 好了好了，你的回答真是瞎扯。
3: 得了得了，你的问话别有居心。
7: 怎么了，哈姆雷特？
3: 什么又怎么了？
7: 你忘了是我？
3: 我没有忘，没有。你是皇后，你丈夫弟弟的妻子，我真但愿你不是我的母亲。
7: 好，我去叫会说话的跟你说。
3: 来来，你坐下来，你不许动。我要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叫你看一看你的内心的最深处。
0: 哈姆雷特早就疑心幕布后面有耳朵，他一剑刺了进去。
7: 救命！
3: 什么？耗子！死吧！我叫你死！死吧！
7: 你干了什么呢？
0: 可他不知道，是波勒纽斯老头。谁叫他多管闲事，自己找上门来，这下不仅没有了耳朵，连命也搭上了，活该。
7: 哦，好一桩鲁莽血腥的行为。
3: 血腥的行为，好母亲，这跟杀死一位国王再嫁给他的兄弟一样狠了。
7: 杀死国王？
3: 对，母亲，正是这句话。
0: 不管母亲怎么哭个不停，哈姆雷特决心要伤透他的心。
3: 别老拧着你的手，你坐下来，让我拧拧你的心。我一定拧，只消你的心不是石头做成的。
7: 我做了什么事？你敢这么粗声粗气的？
3: 干的好事啊！你沾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从真诚的爱情的容颜上夺去了玫瑰色的光彩，画上道伤痕，把婚约都变成了赌鬼的誓言。
7: 什么事？
3: 请你看看这幅画像，你再看这一幅，这就是他们兄弟俩的画像。这一副面貌是多么的风采啊！一对叱咤风云的眼睛，那体态不活像一位英勇的神灵刚刚落到摩天山顶。这副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位选出来向全世界公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
8: 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离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7: Hamlet， 别说了，你是我看清我自己的灵魂，看见里面许多黑点。洗都洗不干净，
8: 嘿，在床上淋漓的臭汗里过日子，整个糜烂了，守着肮脏的猪圈，无休止的淫乱。
7: Hamlet， 别再说了，这些话就。

0: 就像一把把尖刀，别说了，好狠！
1: 一个凶犯，一个恶棍，奴才不及你先夫万分之一的奴才，一个窃国到位的扒手，从一副架子上偷下了王冠，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0: 别说了，
1: 一个耍无赖的国王。
2: 就在此刻，父王的鬼魂又出现了，海姆雷特两眼直直地盯住半哭。
3: 神呐、啊，展开翅膀维护我吧，天上的神呐、啊！陛下有什么旨意啊？
4: 哎呀，他疯了！
3: 你可是来责怪你的儿子，怪他拖延太淡漠，耽误了你命令他去做的重要的事情吗？我说，
5: 不要忘记，我这次来为了提醒你那快忘怀的决心。看哪、啊，你的母亲惊慌失措。哦，他正在受良心的折磨，去帮助他 ，Hamlet。
2: 帮助母亲，对，应该帮助没有参与谋杀的母亲。
3: 你没看见什么？
4: 没有，什么也没有，就看见这一些呀。
3: 也没听见什么？
4: 没有，除了我们的话。
1: 啊，你看呐，他悄悄地走了，我父亲穿着生前的衣服，他走了，就是现在刚刚走出大门。
4: 这分明是你脑子里的幻觉，这种虚无的幻觉常常是起源于疯狂。
3: 疯狂？我的脉搏跟您是同样的平和，是同样的节奏，正常啊。母亲看神面上，不要言不由衷，自欺欺人，把我的指责只当作疯话吧。你向上天忏悔吧，忏悔过去，好好的预防未来。你不要再在野草上施肥，让他们到处蔓延吧。请原谅我这番忠告。
4: Oh, Hamlet。你把我心撕成两半。
3: 哦，那么把坏的一半扔掉，留下另一半来过干净日子吧。再见吧。可是你别上我叔叔的床，就是没有贞操也装着有吧。忍过今晚，那么下一次节制起来也就会容易一些，以后就更容易了，因为习惯会改变人的本性。再说声再见吧，哪天您想得到神的祝福，我求您也祝福我，我这样残忍只是为了好。我得到英国去，您知道吗？
4: 哎呀，我倒忘了，是这样决定的。
3: 公文都准备好了。这老头更催着我走了，我得把尸首拉到隔壁去。真是，这位大臣现在多安静啊，多谨慎，多庄重啊，可他生前是位愚蠢多嘴的小人。来吧，收拾好了下场吧。再见了，母亲。
2: 走出王后的房门， Hamlet 又遇上了国王克洛迪斯。
6: Hamlet， Blunis 呢？
3: 在吃饭。
6: 在吃饭？
3: 嗯。
6: 哪儿啊？
3: 不是他吃，是东西在吃他。一大群官僚虫正在举行会议来对付他。

0: 那蛆是会餐的皇帝，我们喂畜生是为了喂自己，喂完自己再去喂蛆。汉国王和受妖犯的只是味道不同，可两道菜都上一个席，就是这么回事。
1: 哎呀哎呀，
0: 有人用吃过国王的蛆来钓鱼，然后再去吃那吃过蛆的鱼。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没意思，无非告诉你国王也要到要犯的肠胃里去走一趟。
1: Blunis 在哪儿？
0: 在天上，派人去找吧。万一在那儿找不着他，你自个儿到另一头去找吧。当然了，要是在一个月内还找不到，那你上楼过走廊的时候就会闻到他。
1: 到那儿去找。
0: 他在宫后大驾。
2: 国王克洛迪斯本来就知道把哈姆雷特留在身边的危险性，决定打发他去英国。现在进一步决定，当晚就让他去英国送死，借刀杀人。
3: Hamlet， 你干出这桩事情使我非常痛心，同时为你的安全我也非常担心，因此必须送你火速的离开。你赶快去准备，船安排好了，风向也顺，只等你出发去英国。
0: 去英国？
3: 对 ，Hamlet。
0: 好啊。
3: 当然好，我们是费尽苦心。
0: 你费的苦心天知道。走吧，去英国。再见，好母亲。
3: 该说好父亲 ，Hamlet。
0: 好母亲。父亲和母亲是夫妻，夫妻两个是一体。所以好母亲。

0: 我们要去英国，跟着他，哄他赶快上船，不要耽搁。我要他今晚走，去吧。一切有关这件事的都已经办好了，请你们赶快。
1: 如果你重视我们的友谊，你就不能漠视我的训令。那训令里说，要你把汉雷特处死。你执行吧，因为他是我心里头的一块病，这病得你治，除非治好了，我是再也不会欢笑了。

0: Hamlet 真诚地深深地爱着奥菲利亚，可是这位少女由于天真，不了解 Hamlet 的疯话，以为他真的疯了，心就碎了，爱情的理想也就破灭了。现在再加上父亲死得不明不白，情人又走得不明不白，孤单无助，自己却真的发了疯。恰巧这个当口，哈姆雷特托人给霍瑞修捎信来了。
1: 霍瑞修，我们出海还不满两天，一支全副武装的海盗船就来追击了，我们眼看叫他们追上了，不得已只好迎战。交战之下，我跳上了他们的船，他们的船一下子划开了，我一个人做了他们的俘虏。他们像一群义盗，待我很好，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我会报答他们的。请你像逃命一样火速的前来见我吧，这几个好汉会把你带来的。再见，你的知己 Hamlet。
0: 火烈秀刚走，欧菲利亚的哥哥莱亚提斯从法国秘密回来了，这使国王十分担忧，怎么好呢？
2: 他怎么死的？我可不受糊弄，什么忠心，什么誓言，给我扔开！我不怕天罚，我只要为我父亲痛痛快快的报仇。
3: 好了呀，提斯，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那你报起仇来，要不要先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仇人呢？
2: 我知道他仇人。
3: 你想知道吗？
2: 是他朋友，我要这样的拥抱他，
3: 这才像是个好孩子。上等人说的话，你父亲被害不但与我无干，而且我为此也感到悲痛。真相一定会大白，如同你的眼珠遇到光明。
4: 你得唱。
2: 这是谁在闹？
5: 好妹妹，好奥菲利亚。
6: 是那坏管家偷了他东家的小姐。
5: 火烧我的心吧。哦，玫瑰花。哦，天哪，难道少女的理性像老人的生命一样脆弱？我发誓要叫害你发疯的人来偿还他的罪行。
4: 再见了，小鸽子。这是迷迭香，表示记忆的。爱人呐，你记住，这三色堇表示相思。茴香花和漏斗花给你，云香给你，留一点给自己，到礼拜天叫他做慈悲草。哦，你一定要带的别致一点。这是雏菊，原想给你紫罗兰，可是我父亲一死全都枯萎了，人家说他收藏好。
5: 上帝，你看见吗？
4: 他永远不再回来。愿主可怜他灵魂。我求您宽恕一切的人，愿主同在。
0: 火瑞秀陪伴着 Hamlet 回国了。他们在坟场碰见了掘墓人。
1: 这是谁的坟呢？
7: 我的。
1: 我看是你的，因为你在里边。
7: 你在外边，先生，所以不是你的。我哪怕不躺在里边，可还是我的。
8: 你明明在里面说是你的，可只有死人才要坟，你在死缠。
7: 是死缠呐，那咱就别再缠了。
1: 给什么人挖的坟呢？
7: 不是男的。
1: 那是个女的？
7: 也不是。
1: 要埋的究竟是谁啊？
7: 本来是个女人，可现在是个死人。
9: 他死抠字眼儿，说话得留点神，不然就被他抓住短处了。
1: 你当挖坟的有多久了？
7: 我不早不晚就在老王爷 Hamlet 打败了 Ferdinand 那天上的功。
1: 那有多久了？
7: 这你不知道，连傻瓜都知道，也就是那天生的小 Hamlet， 他现在疯了，送到英国去了。
1: 哦，对了，为什么送他去英国呢？
7: 哎，因为他疯了，让他到那儿去治脑子，要治不好，那人也不在乎。
1: 怎么？
7: 那人看不出他疯，那人跟他一样疯。
1: 他怎么疯的？
7: 都是疯的，离奇。
1: 怎么离奇啊？
7: 嗨，脑子出了毛病。
1: 毛病出在哪儿啊？
7: 就出在丹麦啊。
1: 一个人埋在地里要多久才能腐烂呢？
7: 嗨，他在死以前没有先烂，可以拖个8年或者9年，治皮子的可以拖9年。
1: 怎么他耐久些呢？
7: 因为干他们这行的皮最厚，可以常年透不进水去。他妈的，死人一碰到他妈的水是准饱了。瞧瞧这骷髅，这骷髅在地下埋了有23年了。
1: 他是谁呀？
7: 还不是个疯小子。你猜他谁？
1: 不知道。
7: 真是个

1: 不得好死的疯小子，有一次把一坛酒浇在我头上，这窟窿啊就是Yorick的头，给皇上解闷的，是他，就是他，让我看看。 可怜的 Yorick， 我以前见过他，他是个滑稽百出、妙想天开的家伙。他老是把我背在他的背上，现在叫我一想起来就不好受，就觉得心里直恶心。这两片嘴唇，我不知道亲过有多少次了，还挖苦人吗？ 唱歌吗？调皮吗？你那股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的滑稽劲儿呢？没留下点来笑笑你自己吗？下巴笑掉了，你现在到小姐房里去，对她说：磨粉抹一寸厚，临了还不是这样？让她笑笑吧。
2: 慢点儿。国王、皇后和宫里的人，他们给谁送葬啊？仪式这么草率。
3: 这埋葬的人显然是一个寻了短见死掉的。你听，怎么？问话的像是莱阿提斯。
0: 还有什么仪式？这是莱阿提斯，一个高贵的青年。听啊，还有什么仪式？他的葬礼已经受到通融，超过我们职权。他死状可疑。要不是上面命令，变通教规，他本该就埋在荒郊僻野，得不到超度。没别的意识了。别的意识。 我们不能再亵渎圣规了，像对平安死去的灵魂那样，给他唱安魂曲。让他入土吧，但愿从他洁白无瑕的肉体开出鲜花来。告诉你这个刻薄鬼，我妹妹一定能当天使。
4: 下地狱的是你，怎么？美丽的菲利亚，花伴着你，安息吧。我本来指望你嫁给哈姆雷特，拿鲜花装点你新婚的床，想不到撒在你坟上。
5: 哦，我但愿千灾百难都落到他头上。哪个该死的混蛋害得你丧失了灵性？慢点盖上土，让我最后再拥抱他一回。
6: 好，把死的活的都盖上土，把黄土平地堆出个大山来。
5: 是什么人？他的悲痛最沉重。那是我，哈姆雷特王子。
6: 哈姆雷特。 控制不住自己热爱欧菲利亚的感情，他跳下了墓穴。
5: 魔鬼要你的命！你说错了，你快别掐着我的脖子，你快放手！
0: 快把他们分开！
5: 我巴不得为了这个事情跟你一直打到我死。
6: 哦，孩子，为什么？
5: 我爱欧菲利亚，四万个弟兄的爱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我爱情的分量。
4: 你能为他干什么？他疯了，莱阿提斯！你呀，你能干什么？哭嘛，打架嘛，绝食嘛，撕衣服嘛，喝毒药嘛，吃条鳄鱼嘛，我敢！你是来哭的吗？你想跳坟来吓我的面子吗？跟他活埋在一起，我也敢。夸什么高山大岭，不管多少土，我一个人扛了。你会嚷，我叫得更响亮。
5: 他这全是疯话，他一发作起来总是这样，只消一会儿，他就会静下来，像个孵雏的母鸽子。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我是一向爱你的呀。好吧，这不说也罢。好汉要闹就随他们闹去吧。
1: 猫儿要叫，狗儿也总要咬。
2: 胡瑞秀，我请你去照顾他。哥出的，去看住你的儿子。
3: 阴险的国王克洛迪斯支开了胡瑞秀和王后，他抓住了莱阿蒂斯。
4: 莱阿蒂斯，我要分担你的悲痛，你不要拒绝我，你要把我当作心腹密友。醉在谁身上，刀落在谁头上，
5: 哦，就这样。可你说为什么你不去惩办他呢？
4: 因为有两个原因，在你也许是无所谓的，可是在我关系重大。他母亲皇后身边少不了他，至于我呢，不管这是我优点还是我缺点，身边也少不了他母亲。就像行星离不开轨道，我也离不开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老百姓非常爱戴他，他们用好感包含了他的过失，即使他错了也对了。
5: 那我就该让我父亲白死了，白白把我妹妹害成这样。多少人为我妹妹夸过口，说这样十全十美的品貌是举世无比，我一定要报仇。
2: 放心睡你的觉吧。
3: 他们背着王后继续在密谋对策。
4: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麻木不仁的人，让人家气势汹汹地揪住胡子还只当是开玩笑呢。既然他回来了，我想好了一个主意，要纵容他去做件事，这计谋准叫他有翅难飞，而且死了也不会有半点闲话，连他母亲也不会猜疑到什么，只当这是个意外。
5: 一定从命陛下，如果陛下安排他死在我手里，那就更加好了。
4: 要借重你，你在国外人家常提起你，哈姆雷特也常听到，他们说你有一项特长。两个月前有一位从诺曼底来的绅士，他说你了不起，他对你真是赞不绝口，说你的武艺又是如何的高强，特别是你使的一手好剑，他说要是有人敢和你交手将大有可观。哼，他这番夸奖叫哈姆雷特心里着实的不服气，因此他什么别的也不想，只盼你早些回来跟你比一比。好，这正好。
5: 正好什么，陛下？
4: 莱阿蒂斯，你真爱你父亲吗？还是故意装出一副苦相，徒有其表而已？
5: 问这干嘛？
4: 我们心想做的事情就该去做，光想不成功，那就会三心二意，犹豫不决，想说空话，杂念无休无止，那该做的事情反而给耽误了。我们谈关键问题吧。我们叫人夸耀你的武艺，激他跟你比一手，来赌一个输赢。哈姆雷特为人大方，他绝不会查看剑的，再鬼混一下你就能挑上开了口子的那把剑，比剑的时候暗算他一下，你就报了仇了。
5: 就这么办，我还要在剑上涂一些毒药，我买到了一种油膏，毒极了，只要在刀尖沾一点把人刺出血，那什么药也救不了他的性命，哪怕只擦破点皮。
4: 万一你失败了，慢着，想想看，你们的表演应该有重赏。有了，等到你们比得又热又渴，他想喝的时候，我就马上给他一杯药酒， 只要他抿一口。

0: 请你们拉拉手。
1: 请你原谅先生，我对不住你。你是大丈夫，原谅我吧。在场的一定都知道，你也一定听说了，我害了多久神经错乱的病。要是我的行为伤了你的感情、荣誉，激起了你的憎恨，我声明是由于疯狂。Hamlet 侮辱 Laertes， Hamlet 不会。要是 Hamlet 迷失了本性，身不由己的时候得罪了 Laertes， 那 Hamlet 没做， Hamlet 要否认，那是谁干的呢？是疯狂。这样说， Hamlet 也是受害的一方面，他的疯狂是 Hamlet 的敌人。先生，让我当着大家否认我是有意得罪你的吧，请你大度包涵，宽恕一切，只当是我在隔墙放箭，误伤了兄弟。
2: 狂妄无礼的莱亚蒂斯没有一句回话就抄起了剑。
3: 拿剑过来，来吧。
1: 我是陪你的莱亚蒂斯，我跟你来比，你的本领高明，就像是黑夜里的星星，格外的明亮。
3: 你讥笑我？
1: 不，我不是。
0: 拿剑来吧，奥斯利克，我的 Hamlet 知道怎么赌的吗？
1: 我知道，陛下，你把赌注压得弱的一边了。
0: 我不怕你输，双方都不弱，既然他强一些，就跟他让几个回合。
3: 这把太重了，给我换那一把。
1: 这把倒还合手，这几把长短一样吗？
4: 一样，殿下。
1: 嗯，
0: 那张桌子给我摆上几盅酒。 Hamlet 要在头两回合击中了，让所有的炮台一齐鸣炮。国王要为祝贺 Hamlet 干杯，再在杯里放进一颗珍珠，这比历代所有皇冠上的珍珠更为贵重珍贵。给我杯子，等鼓声一起，号角就齐鸣，号角声传到了外边的炮手，让炮声响彻天庭，传遍普天下，说国王为了 Hamlet

0: 没中，裁判员
1: 中了，是明明打中了。
0: 好，再来，
2: 停一停，把酒拿来 ，Hamlet， 珍珠归你了，祝你健康。把酒送给他，
0: 先比完这一回，边上搁一搁吧。
3: Hamlet 把毒酒放到了一边，接着比剑。
0: 来，又试一下，对不对？
4: 碰着了，碰着了，我承认。
2: 皇儿得胜了。
5: 他热得喘不过气，来 ，Hamlet， 拿手巾擦擦汗。
3: 为了祝贺儿子的胜利，王后格鲁尼斯拿起了儿子放下的那杯毒酒。
0: 不要喝！
5: 一定要喝，我请陛下原谅。皇后，为了你的胜利，干杯 ，Hamlet。
0: 谢谢母亲。
2: 来不及了，
0: 这次我打中了。
2: 我看靠不住啊。
0: 我的良心还有点过不去，
5: 我来替你擦擦。

0: 来第三回吧 Latius， 你太松劲了，我请你使出全副的狠劲来，你可别跟我闹着玩啊。
1: 真的吗？来吧，看剑。
2: 俩提斯的毒箭刺中了 Hamlet，
3: 拉开他们震动器了。
1: 不行，再来。
2: Hamlet 夺过毒箭，又刺中了 Latius。
4: 怎么了 Latius？
1: 我得了报应，自己害了自己。
5: 怎么了殿下？
3: 皇后怎么了？
6: 她看见血晕倒了。
7: 不，不是酒，是酒，我的好 Hamlet。
5: 哦，阴谋啊，
3: 把大门关上，凶手呢？把他查出来。
1: 在这儿 Hamlet。 Hamlet， 你也完了，你至多还有半小时生命，那件凶器就在你手里，开过口，吐过毒药，这招毒手也害了我自己，我倒下了，再不会起来了。你母亲是毒死的，我快完了。国王，国王是罪魁。
5: 剑上还涂毒药，好毒药，你毒吧！
2: 汉密特一剑刺进了这个敌人的胸膛。

0: 我们互相宽恕吧，高贵的 Hamlet。 你杀我和我父亲，我不怪你，你也别怪我。天赦了你的罪过，我随后就来。
1: 莉亚蒂斯死了， Hamlet 也奄奄一息了。
0: 瑞秀，苦命的皇后啊，再见。

0: 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人们，你们亲眼看见了这场变故。要不是死神来追索我的生命，要是我还有时间，我能告诉你们，随他去吧。我死了，侯瑞修。猛烈的毒药已经渗进了我的心灵。如果你真的在心里记着我，你就慢一点去寻找欢乐，就忍痛地活在这冷酷的人间，讲我的故事吧。此外，沉默吧。
1: 叫四位队长把哈姆雷特抬到平台上去。如果他能够临朝当政，一定是一位贤君。为了追悼他，我们用军乐、战士的葬仪来向他致敬。去，叫战士鸣炮。晚安，好王子。成群的天使将为你而歌颂。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杀死了奸王克洛迪斯，完成了复仇的使命。由于他也中了毒箭，却没能实现他改造社会的理想。但是正像别林斯基说的，哈姆雷特的力量不在于他解决了问题，而在于他提出了周围世界是不公平的问题。他的力量还在于他是多么能够而且多么善于揭露那个世界。然而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只看重个人的作用，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导致了他个人的毁灭。哈姆雷特的悲剧就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这个悲剧不仅暴露了人文主义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同时也暴露了他所宣扬的抽象的超阶级的理性人性不过是资产阶级虚构的幻想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这位名家，他嗓音清甜脆亮，扮相俏丽，台风活泼。他自小师从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是戏迷心中当仁不让的第二代小铁梅，他就是京剧花旦名家耿巧云。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在当今的京剧舞台上，花旦演员当中有一位佼佼者，他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的开山大弟子，更被老师誉为自己艺术生命的延续。他就是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第1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荀派名家耿巧云。耿巧云1964年出生于青岛，他的父母并不懂京剧，也从未想过要让自己的女儿去学京剧，但是冥冥中她却注定要和京剧结缘。1973年，正在青岛济宁路小学上学的耿巧云被老师带去参加了一场特别的面试。20-30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对着几个陌生人轮着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经过一周的集训，9个孩子留了下来，耿巧云便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戏曲学校的老师专门来青岛选拔学戏的苗子。就这样，9岁的耿巧云坐着火车进了北京，从此他便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先来听一段耿巧云演唱的传统戏《金玉奴》选段，《林大人他与我巧计设定》。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名家耿巧云演唱的传统戏《金玉奴》选段，林大人他与我巧计设定。在中国戏曲学校的学习期间，耿巧云由于天赋优越，嗓音甜美，勤奋好学，尊重师长，而深受戏校老师的喜爱和重视。耿巧云先后得到了张艺娟、张正芳等一众名师的言传身教，再加上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学习，使他很快成为了戏校一名尖子生。1976年，耿巧云和几十个同学一起跟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宇老师学习表演《卖水》这出京剧剧目，这也使得他能够有幸与自己崇拜已久的偶像有了零距离接触。学戏期间不满12岁的耿巧云被刘长宇认定是一个条件很好的花旦苗子，不仅在大课上对他悉心指导，而且课下也是经常单独给他开小灶，这为耿巧云的花旦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我们一起来听耿巧云演唱的《卖水》选段，《行行走，走行行》。

是接着给看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场边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京剧名家耿巧云。1981年，17岁的耿巧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此时正逢青岛京剧院来北京挑演员。家在青岛的他回去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刘长瑜实在是舍不得让这么优秀的戏曲人才溜走了。在他的极力推荐下，耿巧云被分配到中国京剧院，成为刘长瑜的第一个学生。从此，耿巧云与京剧名家刘长瑜之间开启了数十年深厚的师生情谊。进入中国京剧院后，刘长瑜不光将自己的艺术无私地传授给了耿巧云，还专门让他为自己配戏，使他能够在演出中获得实践学习的机会。通过演出中的逐步积累，让耿巧云渐渐领悟到，一个好的戏曲演员从不以个人的技巧来取悦观众，而是通过深入挖掘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所以此后他所扮演的人物总是感情真挚，绘声绘色，细腻诗情，满台生辉。刘长瑜为了让耿巧云可以演好红娘，还主动把她推荐给有着活红娘美称的著名荀派花旦宋长荣学艺，让耿巧云通过不同的风格技艺学习来提高丰富她的舞台演出技巧。好，我们来听一段京剧《红娘》中的连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名家耿巧云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集锦。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耿巧云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逐渐开始崭露头角。1990年，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时候，与袁世海、高玉倩、刘长瑜、孙越等艺术前辈同台演出《红灯记》，与老师刘长瑜前后扮演李铁梅，一时传为佳话。尽管此后耿巧云扮演过许多角色，但她感情最深的角色依然是《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因为这个角色形象是恩师刘长瑜倾尽心血精心塑造出来的经典代表，她将对恩师的情感也深深地融入了角色之中。能成为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第二代传人，耿巧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她因扮相唱腔贴近李铁梅，而被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史若虚相中，被推荐到刘长瑜老师门下学戏，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学生。老师不仅将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还让他跟着众多戏剧名家学习来丰富表演，甚至让耿巧云和自己一起演出，跟大师级的艺术家同台表演。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安徽戏曲广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京剧名家耿巧云。1991年，在刘长宇老师的鼓励下，耿巧云凭借着自己的拿手戏京剧《卖水》中的精彩表演，一举获得当年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的最佳表演奖。1996年，耿巧云进入首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进修深造，使他在表演技能、艺术理论、文化水平、人文素养、思想品德各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对他今后的艺术生涯可以说影响深远。2001年，耿巧云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在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中再次以《卖水》夺得一等奖，并凭借着《卖水》、《红灯记回家》和自己的代表作《女驸马》的出色表演，如愿囊获了第1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好，我们一起来听耿巧云演唱的京剧《女驸马》选段《状元及第好威风》。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京剧名家耿巧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耿巧云演唱的京剧《秋江》当中的选段。京剧《秋江》是明代传奇作家高廉所著的《玉簪记》当中的一折，说的是年轻的女道姑陈妙常和书生潘必正相恋，被老观主发现，潘必正被逼迫去临安赴试，陈妙常勇敢地逃离道观，乘船追赶情人的爱情故事。20世纪50年代，川剧艺术家周启和、陈淑航演的《秋江》引起轰动，中国京剧院学习移植了这出戏，不少前辈艺术家在多年演出中又有许多创新，于是《秋江》变成了一出深受欢迎的京剧折子戏。《秋江》全剧只有老艄公和陈妙常两个人物，这一丑一旦的对话调笑，表演上也只是用虚拟的歌舞的传统手法，二人在虚拟的船上，船在虚拟的江中，这二人的动作必须得协调，逼真中又略有夸张，既让人认同是在行船，又给人以美的享受。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京剧《秋江》的选段。剧中陈妙常由耿巧云扮演，老艄公由吕昆山扮演。
1: 开船

0: 呐、
1: 啊！借谣传道。
0: 哎，不妨事。你看这一段的帅很平，就是不推马，哎，也要得。姑姑好大岁更啊！
1: 我一十九岁。哦，
0: 才十九岁呀、啊，与老汉打过土更啊？
1: 怎么，你也一十九岁吗？
0: 我啊，七十九喽。
1: 公公七十九，我才一十九岁，怎样打得土更啊？
0: 哎，我把六十岁的花家不要喽，用十九岁给你打土更啊？
1: 打不得。
0: 哎，打得喽。
1: 打不得。
0: 打不得就走。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京剧名家耿巧云。在老师的指引下，耿巧云始终怀着一颗对戏曲的感恩之心，默默肩负起京剧传承的重任。早在2003年，他就开始尝试通过电视来为大众教授京剧唱段。他深入浅出的语言和边讲边唱的示范，收获了荧屏前观众的一致好评。如今，耿巧云更是不遗余力地传承和弘扬京剧文化。为了能更好推广戏曲，他放弃了很多舞台表演机会。在和他互动教学的学生中，最大的有60多岁的老先生，最小的才4岁半。他在演出时，只要有机会，就会带着学生上台演出，让他们有兴趣参与到戏曲表演中来。通过

0: 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喜爱京剧艺术。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别吵了，别吵了，我要看电视剧。
2: 吵什么吵什么？看新闻。
1: 动画片吗？动画片。
2: 看新闻，看新闻。
1: 电视剧，电视剧。
3: 你们看吧，我走了。
4: 快乐的生活，让我们和老人共同分享。
5: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6: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长头发会消耗营养吗？剪短头发能不能改善发质呢？我们的头发由毛囊、发根及发干组成。咱们一般说的头发指的是发干，发干是不会新陈代谢的，所以也不会消耗营养。毛囊新陈代谢会消耗营养，它随时都在代谢，这和留了长发还是短发没有关系，所以留长发并不会比短发消耗更多营养。有时长发看着发质很差，多半是因为环境因素以及烫发染发的关系。剪掉后新长出来的头发也只是我们没有折腾过的原始发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发质。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995小贴士。
1: 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有营养呢？甜玉米和糯玉米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豆腐补钙效果更好吗？市场上常见的由大豆制成的豆腐可以分为三大类，北豆腐、南豆腐和内酯豆腐。这三种豆腐含钙量相差比较大，并不是所有的豆腐都可以用来补钙。北豆腐又被称作老豆腐、硬豆腐，一般以盐卤，也就是氯化镁为凝固剂。100克北豆腐含138毫克钙，经常吃有补钙的作用。南豆腐又被称作嫩豆腐、软豆腐，一般以石膏，也就是硫酸钙作为凝固剂制成。100克南豆腐含有116毫克钙，也比较高，可以用来补钙。内酯豆腐和南豆腐、北豆腐都不同，内酯豆腐是用葡萄糖酸内酯作为凝固剂，100克内酯豆腐含钙17毫克，相对来说钙含量并不高，不适合用来补钙。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起来了，赶紧往上走，搞不好能抢个座。快快快，坐中间挤，搞快点。地铁乘车两边上，中间通道不能挡，先下后上，莫拥挤，文明有序，通行畅。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1: FM95.5，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4: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上集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上下集是根据英国16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剧《Hamlet》拍摄的。它的主题虽然写的是复仇，但却超越了复仇，成为体现当时文艺复兴时期宣传人文主义精神的一部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是14世纪至17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武器，如教会宣扬禁欲主义，要人们为着天堂幸福而放弃人间的物质享受。人文主义者则把追求尘世幸福看作人类生活的目的，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尽情享受爱情、友谊、荣誉、艺术等乐趣。如教会宣扬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说神高于一切，而人是渺小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人文主义者则颂扬人的精神力量。总之，人文主义的特征就在于他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奇。在电影《王子复仇记》里，丹麦王子 Hamlet 就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

0: 夜半，巍峨的城堡平台上，正是军官马斯勒斯和宾纳陀在守夜。因为一连两夜，他俩都见到了刚死不久的先王的鬼魂。他们把这事儿告诉了丹麦王子 Hamlet 的同学，也是好朋友 Horatio。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今夜马斯勒斯竟把他给拉来了。
1: Horatio 说我们是见神见鬼，他听说我们看见过两次那可怕的东西，他总是不信，因此我就请他今晚上亲自来陪我们一起守夜。要是那鬼魂再出现了，就可以向他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
2: 得了得了，不会出现的。
3: 你先坐下，我们偏要再讲给你听听，就是你死也不肯相信我们那两晚见到的情形。
2: 好，都坐下，听听贝纳托又该怎么编。
3: 就昨晚上，在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星，刚好跟现在头顶上一样挂着的时候，马塞勒斯和我听到钟敲一点。
4: 别出声，别说了，看，他又出现了，
0: 鬼魂又出现了。他全身穿着盔甲，满面愁容，步伐庄严的正朝他们走了过来。
3: 一模一样，真像我们的先王。
1: 你是读书人，你跟他说何瑞秀
3: 像不像先王啊？你看何瑞秀
5: 像极了，真叫我浑身毛骨悚然。
3: 他要我们先开口
1: 问问他。何瑞秀，
5: 只要你会开口，会用舌头对我说吧。莫非你有什么未了的好事要别人替你做，好使你安心？你说吧。
4: 别走，说，拦住他，马塞勒斯，在这儿，在这儿。
0: 鸡叫了，鬼魂消失了，守夜的人们又惊又怕。
1: 他走了，他不肯搭话。
3: 怎么样，何瑞秀，你直抖，脸都白了，这不是什么见神见鬼吧？你说怎么样？
5: 老天在上，要不是我身临其境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1: 像不像先王？
5: 就像你像自己，真奇怪。
3: 他刚刚想说话，公鸡偏叫了。
5: 他就一惊，像个罪人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召唤。
3: 我听说公鸡是报晓司晨的号手，他会用高亢激昂的嗓子唤醒白昼神。这声惊报，一切游荡的妖魔鬼怪就各奔巢穴了。
1: 嗯，他真的一听到鸡叫就走了。
0: 朝霞从山顶上升起，守夜人下班了。他们听从了霍瑞修的主意，决定把这次见到先王幽灵的事儿告诉给丹麦王子 Hamlet。 可是 Hamlet 他在哪里呢？城堡中的一间大厅，鼓乐齐鸣，人声喧哗，这是在为丹麦国王克洛迪斯庆贺，庆贺他戴上皇冠，庆贺他和长嫂成亲。而丹麦王子 Hamlet 这时候却披着丧服，沉默地坐在大厅的另一头。
6: 虽则先兄 Hamlet 驾崩未久，记忆犹新，我们大家固然是应当哀戚于心，全国上下理当愁眉不展，共有一片哀容。然而在理智和感情均衡之后，一面应该适当的悼念他，一面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因此我同我的长嫂，当今的皇后，我们以苦中作乐的心情，犹如丧葬同喜庆并举，悲喜交集，使他们彼此相应相合，皆为夫妇。事先也听取了各位的高见，多成一致拥护，一切顺利，为此特深谢意。
0: 国王克罗迪斯看见御前大臣伯罗纽斯的儿子莱亚提斯站了起来，他是特从法国赶回来参加国王加冕大典的。
6: 现在莱亚提斯，你有什么事？你说你有所请求，说吧，莱亚提斯。丹麦王只要你说的有理，总会答应的。你所要求的，莱亚提斯，难道你怕开了口我不答应？丹麦王座对你的父亲就像头对心一样的密切，就像手对嘴一样的乐于效劳。你想要什么，雷亚蒂斯？
7: 国王陛下，感求陛下洪恩准回法国。这一次回国参加加冕盛典，恪尽臣责，不胜荣幸。目下微臣敢说，任务已了，忠心愿望重新又折回法国，仅此伏求陛下开恩浮云。
6: 嗯，你父亲答应吗？怎么样，布罗纽斯？
8: 他呀，陛下，三番四次地缠着我，要我答应他。瞧他这股子决心呢，我只好同意了。他要走，陛下就放他走吧。
6: 爱惜时光，雷亚蒂斯，愿你发挥你的美德，去充分消受吧。
0: 国王克罗迪斯终于瞧见了 Hamlet。
6: 啊，我的侄儿 Hamlet， 我的儿，怎么还让愁云罩着你呀？
9: 好 Hamlet， 摆脱你阴沉的气色，和颜悦色来面对丹麦王吧。你不要老是垂下了眼帘，想在黄土中寻找你父亲，这是很普通的，有生就必有死，从人日跨进永恒的世界。
3: 对，母亲是很普通。
9: 既然是，为什么你又这样，好像很在乎？
3: 好像吗？是真在乎，而不是好像。尽管我披件黑外套，好母亲按理从俗地穿起丧服，再加上多少眼泪悲哀，这些都不能真正地表达出我的心情。这只是好像，因为这是人人会耍的把戏，我的心事是无法表现的，这些只是我悲伤的外表。
6: 你这样当孝子，居丧尽哀， Hamlet， 足见你天性纯笃，大可称道。要知道，你父亲失去过父亲，一代失去一代，而后死者为了恪尽孝悌之道，自然要哀悼一个时期。但是无休止的哀伤，却正是不够孝顺的一种行为，有失男子气概，是违反了天意，也是违反了死者，违反了人情，顽固到不讲理，全不管丁忧丧父是常情，全不管有死亡以来，理性就一直在喊道，这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要赌气老记在心上呢？我请你抛弃掉这种无意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我要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最直接承继人，就像最好的慈父用最大的慈爱对待儿子，我就这样对待你。你
0: 嘴上这么说，心里怎么想？
6: 至于你想回到维登堡去继续读书，这种想法不合我的意思。我请你无论如何留在这里，成为我们墓中的星位，当我们的大臣、侄儿和儿子。
9: 别让你母亲白费唇舌 ，Hamlet。我求你别离开，别去维登堡了。
10: 我尽量听从您的意思，母亲。
6: 这才是句中听的好回答呢。跟我们一起生活吧，夫人。来，我听了 Hamlet 这样慧然的允诺，高兴的心都笑了。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每干一杯都要向着天放一次大炮，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来吧，夫人。

幻想与现实的不一致，常常使 Hamlet 感到深深的痛苦和焦虑不安。现在他完全陷入了心烦意乱之中，

0: 埋怨着太结实的肉体融了，结了化成一片露水。但愿神明并没有规定下严禁自杀的戒律。上帝，上帝，我觉得人世间这一套是多么的无聊乏味，无益事处，真可耻啊，可耻。这是个荒废的花园，一天天的零落，一些个杂草把它全都给占据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才死了两个月，不，还不到两个月。这样好的一位国王，比起这一个来简直有天渊之别。对我母亲有那样的恩爱，甚至于怕风吹疼了她的脸蛋儿。
1: 天哪，一定要我记住吗？
0: 过去他跟她寸步不离，仿佛越尝滋味越有味。
1: 然而不到一个月，
0: 我简直不敢想。
2: 脆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才一个月，
0: 她给我父亲送葬的时候哭得像泪人一样，那时候穿的鞋子还一点没有旧。她呀，居然会。
1: 哦，上帝啊，连无知的畜生都会哀痛的长久一点呢。
0: 跟我叔父结婚了。我这个叔父可不像我父亲，毫无相似之处。
1: 还不到一个月，
0: 他结婚了，真是快得可耻，就这样轻巧地钻进了乱伦的寝被。这不是好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有口难开。
3: 就在哈姆雷特哀痛自己的父亲陷于悲观失望的时刻，御前大臣波勒纽斯的儿子莱亚蒂斯正借和他的妹妹奥菲利亚告别的机会警告妹妹说，哈姆雷特爱她绝非出之真情。
4: 他哈姆雷特对你好乱献殷勤，那只是赶时髦做感情游戏，是青春里出现的一个花朵，开得早谢得快，甜甜的可不持久，有一阵花香供一时赏乐，如此而已。
5: 如此而已，
4: 难道不吗？也许他现在爱你，可你得留心，他地位太高，由不得他做主，因为他得受身份的拘束，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的自己来挑选，因为他的挑选会影响这国家的安危。你想你名誉会受多大的损失，如果你轻信他的花言巧语，还迷了心，对他冒失的苦苦哀求打开了贞洁的宝藏。

0: 要小心呐、啊，有警惕才安全。
1: 我一定记住这一篇教训，叫他守卫我的心。可是好哥哥，千万不要像坏牧师一样，给人指出崎岖难行的上天路，而自己反倒像一个浪荡儿，只顾流连在花街柳巷里，忘了自己的劝告。
0: 哦，不要担心，父亲这边来了，我待太久了。
2: 御前大臣伯罗妞斯真的来催莱阿提斯。

0: 扮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奇装异服，富而不俗，因为衣着可以看出人品。不向人借钱，也不借给人钱，借出去往往是人财两失，借进来会叫你忘了勤俭。首要的是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要这样才能对人也忠实。再见，祝你实现这番话。
1: 父亲，孩儿就此告辞了，
0: 时间不等人，走吧。
1: 再见了，奥菲利亚，好好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2: 我把它锁在我的心里，那把钥匙由你来收藏。
1: 再见。
3: 送走了儿子，波勒纽斯就来探听女儿的隐秘。天真纯洁的奥菲利亚如实地告诉了他，可父亲也和哥哥一样拿世俗的眼光来看待 Hamlet 的爱情，不许他再和王子说话聊天。这天，霍瑞秀、马瑟勒斯和贝纳托找到了王子。
4: 请殿下，福尔，
1: 看见你很高兴。
5: 霍瑞秀，我还当是我出了神呢。
4: 是他，殿下，您永远的忠仆
1: 好朋友，让我们彼此用这个称呼吧。马塞勒斯，
4: 殿下，
1: 很高兴看见你，你好啊。
6: 殿下，
1: 你来埃斯诺有什么事啊？这回要教会你喝酒的本领。
4: 我来参加你父亲的丧礼。
1: 你别挖苦我了，我的好同学，

0: 是个尽善尽美的人，我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了。
1: 殿下，我昨晚好像看见他。
0: 看见？谁啊？
1: 看见国王，你父亲。
0: 国王？我父亲？
1: 一连两夜，他俩马塞勒斯·贝纳多值夜班，就在那深沉的半夜里碰见过两次，像你父亲的人影出现了。他全身披挂，步伐庄严地在他们跟前走过。他们又惊又怕，悄悄地告诉我。第三夜我就跟他去守夜，完全像他们所讲的，时间对，样子也对，句句话都确实，鬼魂又来了。我认识是他，简直一模一样。
0: 这是在哪儿？
2: 殿下，在守夜的平台上。
0: 你没对他说话？
1: 殿下说了，可是他不回答。我似乎看见他抬起头来想要讲话，偏偏就在这时候鸡叫了，一听见这声音他就一缩，马上就不见了。
0: 哼，真是奇怪了。
1: 我敢起誓殿下，这是真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让您知道这事儿。
0: 当然了，这当然了，可真叫我心乱。今天晚上守夜吗？
3: 守的，殿下。
0: 他穿着盔甲？
3: 穿着盔甲。
0: 全身披挂？
4: 殿下，全身披挂。
0: 可你没看见他脸？
1: 看见的，他把盔翻起来了。
0: 他怎么样？皱着眉？
1: 与其说是发怒，不如说是发愁。
0: 眼睁睁地盯着你们，
1: 一动也不动。
0: 可惜我没有在场。
1: 您准会大吃一惊。
0: 一定的，一定的。他待了很久吗？
1: 不太久，行，慢慢地数一百个数。
2: 还久些？
4: 还久些。
1: 是这么久？
0: 他的胡子是灰白的。
1: 像我生前看见过的一样，黑里带着银丝。
0: 我今天晚上去守夜，他也许还会出现。
1: 一定出现。
0: 我求你们，要是至今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外传，那么无论今天晚上再出什么事，你们心中有数，可嘴上别说。我会报答你们的。好，再见吧。就在平台上快半夜的时候我来找你们。
5: 自当为殿下敬重，
0: 敬我们的情谊。再见吧。
6: 火人秀他们走了，哈姆雷特预感到有什么不幸，他焦急地期待着天黑。
0: 我父亲的幽灵全身披挂，一切不妙，我怕这里面有鬼。但愿黑夜早来，且静候分晓，丑恶的行为迟早见分明。不管用多少泥土也掩盖不平。

0: 夜半 ，Hamlet 来到守夜的平台上。
1: 风刺的人疼，天气可真冷啊！
2: 寒风凛冽，鞭人击鼓。
1: 几点了？
2: 还不到十二点。
3: 不，敲过了。
2: 真的？我没听见。那么快到时候了，那个精灵要照例出现了。这是什么意思？
1: 国王今天晚上要通宵的宴饮，纵酒作乐，而且恣意的寻欢。每当他饮干一大杯莱茵酒，铜鼓和喇叭就大吹大擂地祝贺他的海量。
2: 这可是风俗。
1: 对，是风俗。虽然我从小看惯了，我却以为这样一种风俗，与其遵守它，倒不如破坏它来得更体面些。这种酗酒作乐使我们受到各国的纷纷的议论和诋毁，他们称我们酒鬼，用下流话来糟蹋我们的名声，使我们的丰功伟业因而减色不少。就个人来说也往往如此，有些人品性上有些小的瑕疵，由于某种气质过分的发展，超出了一般的理性的范围，或者由于某种习惯，这些人就带上了一种

0: 缺点的烙印。尽管他们的品质是多么的圣洁，可是由于这一种缺点，终于不免受到众人的非议。小在江湖的神明保佑我们。
1: 看，殿下来了。
2: 真的，那全身披挂的幽灵又出现了。
0: 不论你是神明还是妖魔，你这样形状可疑的到这儿来，我就要对你说话。我叫你 Hamlet， 国王，父亲，
3: 丹麦王，回答我。
1: 他向你招手，叫你跟着去，
4: 招呼你跟他上远处去。
1: 可不要跟他去啊！
0: 千万别去，他不说话，我得跟他去。
1: 别去，殿下。
0: 怎么，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已经把我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而我的灵魂也跟他一样是永生的，他能把我怎么样？
2: 哈姆雷特推开拉着他的朋友，紧紧跟着鬼魂，朝鬼魂领他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鬼魂开口了。
5: 听我说。
0: 我听着。
5: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判定要在黑夜里出现，在白天忍受火焰的燃烧，直到我生前所犯的罪孽完全烧尽为止。
0: 可怜的幽魂。
5: 听啊，听啊，听啊，如果你曾经爱过你父亲，
0: 天哪，
5: 替他报那惨遭谋害的冤仇。
0: 谋害，
5: 最最恶毒不过的谋害，最最恶毒，最伤天害理。
0: 快点告诉我，我要插起翅膀，快得像思想一样的迅速，飞快地去报仇。
5: 好 ，Hamlet， 听着，人家说我在花园里睡觉，一条蛇咬了我，这一个虚构的死因把丹麦全国听闻一手遮住了。可是你要知道，那条咬死你父亲的毒蛇正带着你父亲的皇冠。
0: 果然让我猜对了，我叔叔
5: 正是那一个乱伦的禽兽，他诡计多端，为了满足兽欲，骗上了我那位贞洁的皇后。Hamlet， 这真是堕落呀！慢一点，好像闻到了早晨的气息。简单的说，我在花园里睡觉，我每天午后照例要歇一下，想不到你叔父溜进来，用一小瓶该死的毒汁一起灌进了我的耳朵。这一种毒汁跟人的血液势不两立，马上发作，就滴溜溜像水银一样一下子通遍了我的全身上下。我就这样被弟弟夺去了生命、皇冠、皇后，一下子夺走了，就在深重的罪孽里死去，毫无准备地了结了这一生。不管我有多少孽债为清。
0: 哦，可怕呀，可怕呀， 真可怕呀。
5: 只要你有点天性，就不要容忍，不要让堂堂丹麦的玉床变成一张淫乱的卧榻。无论你是怎样进行复仇，别沾污你的心，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所不利，让天罚他吧。我们得分别了，微光显出黎明就在眼前，闪闪的微光已经淡了。再见，再见，再见，要记住。
2: 父王的幽灵消失了，只剩下哈姆雷特那颗痛楚的心。
0: 天上的神明，哦，地啊，还有呢，地狱里的鬼怪，哦，忍着，忍着吧，记着你，哎，可怜的阴魂，只要我错乱的脑袋里头还有记忆，记着你。对，我一定要从我的记忆里头擦去一切无所谓的记录和过去留下来的一切印象，只让你对我下的这个训令单独的留在我的脑海里面，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杂念。对，我发誓。哦，好毒辣的女人啊！哦，奸贼，奸贼，你这万恶的奸贼呀！好，叔叔，你等着吧，我一定要记住那句再见，再见，记住我，我发了誓。
2: 等稍事平静之后，哈姆雷特把幽灵的话转告了好朋友们，但他要求他们对剑起誓，绝不外传，永远保守秘密，因为他将采取复仇的行动。哈姆雷特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装疯，可是奥菲利亚并不知道这一切，他把自己遇到的事儿又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6: 我正在房里做着针线，哈姆雷特殿下，他的衣服也不扣，脸色苍白，他的样子看来怪可怜的，好像他刚从地狱里出来，充满了恐怖。他走到我跟前，他握住我的手腕，握得好紧呢。然后他伸直手背退了一退，又用另一只手遮住眉头。他细细地打量我的脸，好像要画它。他看了半天，临了轻轻地摇下我的手背，把头这样子上下点了三次，发出一声怪沉痛的叹息，好像震得他全身都碎了，生命也完了。然后他放了我，他还转过头来朝着我，似乎不用看也能找着路，他就这样走出了房门，他的眼睛 自始至终的看着我。

0: 御前大臣博勒纽斯真是国王克罗迪斯既糊涂又积极的好帮手。
1: 皇上娘娘，我要是谈什么君王的尊严、臣民的本分、何为天明、天黑、时间、光阴，那才浪费时间、糟蹋光阴。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而冗长是累赘浮浅的表示，总而言之，您的儿子疯了。我说他疯了，因为说他疯了，除了说他疯了，没别的可说。
2: 讲事实少拽文。
1: 娘娘，我发誓没有一点拽文，他是疯了，真的。这真是可惜，可惜，这是真的。多酸溜溜啊，下不为例，我不再拽文了。且听下文。

0: 好娘娘，等一等，我照文宣读。怀疑星辰的发光，怀疑日月的运行，疑心真理不真，不要怀疑爱情。哦，亲爱的欧菲利亚，我很不善于写诗，也写不出我的呻吟，可是我最爱你，最爱你，相信我。再见，只要我活着一天，我永远是你的 Hamlet。 这是我女儿拿给我看的，她还把她求爱的情形、时间、地点、办法一五一十全讲给我听了。
1: 她又怎么对待她的呢？
0: 我的为人如何？
1: 一个十分正直可敬的人，
0: 但愿能做到。可是假定说我看见这场恋爱在进行，如果我不闻不问，视若无睹，您怎么想？不，我可不姑息，立刻对我的大小姐这样说， Hamlet 殿下是王子，你攀不上，这可不成。接着我就教训他，叫他闭门不出，闭耳不见，不许接纳来使，不接受礼物。殿下不死心，长话短说吧，他就抑郁寡欢，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身子也弄虚了，神思也恍惚了，弄得一天不如一天，直弄到发疯，还胡言乱语，叫大家难过。
1: 是这原因吗？
2: 很可能是这原因。
0: 我倒很想知道有哪一回只要我肯定地说过是这样，而结果不这样。
1: 没有过。
0: 陛下，他有时候在这走廊上就走个不停。
2: 倒确实这样。
0: 趁他这种时候，我放女儿出来，陛下和我躲在幕后边看他们相会。他要不爱他，不是为了恋爱丧失了理性，那就解除我大臣的职务，让我回乡种田去。
1: 我们试试看。
2: 看这可怜来了，一边念着书。
0: 走开，请您二位赶快走开，我去跟他招呼。二位请便。您这一向好，殿下。
3: 好，天宝吗？
0: 认识我吗，殿下？
3: 太认识了。你是个卖鱼的？
0: 不是，殿下。
3: 那但愿你真是个老实人。
0: 老实，殿下。
3: 对，大人，如今世道里找老实人，就是在一万个人里也难挑出一个来。
0: 说得有理，殿下。
3: 他也能在死狗身上养出蛆来。你有女儿吗？
0: 有的，殿下。
3: 那别叫他晒太阳。生男育女是福气，可你女儿受了孕，当心的朋友。
0: 殿下在读什么？
3: 空话，空话，空话。
0: 怎么回事，殿下？
3: 谁跟谁？
0: 我问书上讲什么事，殿下。
3: 全是造谣。这个刻薄鬼说那个老年人长着灰白胡子，满脸上起着皱纹，满眼睛里头留着琥珀膏和橡树胶，他的脑子糊里糊涂，还长着两条小细腿儿。这些话我虽然全相信了，可是这种写法也未免太不成体统了。因为你迟早会长到像我这样的岁数，只要你能学螃蟹倒着爬。
0: 虽然是疯话，却也说得有条有理。您是想去哪儿避风啊？
3: 进坟墓去。
0: 那儿倒是真避风。他的对答实在有意思。殿下，请您。

0: 生命，我的生命。
1: 桌氏少陪了，其实他竖起他那偷听的耳朵，躲到了幕布后面去了。

0: 女神，您祷告的时候别忘了替我忏悔啊。
1: 好殿下，这一阵子您的身体好吗？
0: 多承您下问。好啊，好啊，好啊。
1: 殿下，有一些您的纪念品，我一直想还给您，现在请您收回吧。
0: 不收，我没送过你东西。
1: 殿下，您明明知道你送过，您还说过许多甜蜜的话，加深礼物的意义。香味变了，就收回吧，因为送礼的人一旦变了心，重礼也变轻。拿去吧。
0: 你真诚吗？
1: 殿下，
0: 我的确爱过你。
1: 我也真这样相信过，殿下。
0: 你不应该相信我。你到尼姑庵去吧。你干嘛要生育罪人呢？我是相当洁身自好的，可是我还是犯了那么多的。

0: 像我这样的人何必在世界上行尸走肉呢？我们都是无赖，你都别相信。到尼姑庵去吧。你父亲呢？
1: 在家，殿下。
0: 把他关起来，别让他到外边来，就让他在家里当傻瓜吧。再见。
1: 天哪，救救我吧。
0: 我知道你们怎么涂胭脂抹粉的，上帝给你们一张脸，你们又自个儿造一个，扭扭捏捏，娇声娇气，你们替神创造了人，还装腔作势，假装不知道。你快点进尼姑庵去吧，快点去吧。再见。你们要嫁人就嫁给傻瓜吧，因为聪明人知道你们会把他们变成什么样的怪物。得了吧，我不想领教。都害得我发疯了，我说再也不要结什么婚了。那些结过婚的人，除了一个人都可以活，没有结婚的再也不许结了。进尼姑庵去吧，去吧。
2: 国王克洛迪斯和大臣伯勒纽斯偷听之后做出了决定。
3: 爱情，他感情不是朝这面发泄。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可不像疯话。他显然有心事，使他的忧郁无处发泄。我实在担心那不测的后果是一种危机。为了预防不测，应当果断下定决心，就这么办。我打发他去英国，出洋过海，到不同的国度看看新鲜事物，也许会排除掉他心里头的心事。你看怎么样？
4: 那当然好，可是我还认为他这种苦恼的根源和起因，全是为了失恋。
2: 哈姆雷特发疯，真的完全是为了失恋。国王克洛迪斯仍有怀疑，他叮嘱大臣伯勒纽斯还得要留神，因为他心中有鬼。知道了父王被害的内情，哈姆雷特彻底看到了他周围世界的罪恶，他痛苦到了极点。
0: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去死去睡去睡，
5: 也许会做梦。
0: 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污蔑和轻视，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当他只要自己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

0: 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度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意投奔向另一种苦难。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的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1: 恰巧戏子们来了，哈姆雷特又有了第二步的行动。他不仅热情地欢迎了他们，而且还提出明晚演出《巩扎果谋杀案》这出戏的时候，他要加进自己写的对话。怎么演好这出戏呢？哈姆雷特在孜孜不倦地教他们。
0: 念台词要念得跟我一样，很顺当地从舌尖上吐出来。有许多演员，他们爱直着嗓子喊，那我宁可找个叫接的来。哦不，千万不要这样的用手在空中乱劈一气，要做得自然些。即使感情激动、爆发，甚至于在狂风般的冲动里，你们都一定要懂得有节制，做到雍容大方。哦，我最讨厌有些个人戴着假头发在台上乱叫乱嚷，龇牙咧嘴的做戏，把观众的耳朵都震聋了。而这些观众大多数什么也不懂，就喜欢看个热闹劲儿。这种演戏的该打，演戏火上加油一定要避免。
2: 殿下尽管放心，
0: 可也别太温了，一定要非常细心的来掌握你自己，要用动作配合话，用话配合动作。特别注意一点，千万别超出生活的分寸，因为过分了就违背了演戏的意义。演戏不论过去或是现在，都像是一面镜子，用它来反映人生，显示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显示出时代和社会的形象和印记。演得太过火了，虽然能叫外行人发笑，可只能叫明眼人痛心。这种行家的看法，你们一定要比满座看得更重。哦，我看到过一些演员演戏，也听到过别人捧过他们。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说话简直不像人在说话，他们走路也不像人在走路，大摇大摆的乱吼乱叫，简直就像是什么笨手艺人捏出来的，而且是捏的那样子的，叫人恶心。
2: 我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一点改正
0: 了。哦，要彻底改正。那些演丑角的，我只许他们念剧本上的词儿，他们往往爱自己先笑，逗得少数没有头脑的观众也哄笑一番，全不管那时候戏里正好有紧要的问题要大家注意，这太可恶了。同时也说明这些傻瓜他可比的用意。去准备吧。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下集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戏要开演了，哈姆雷特和胡瑞修打着招呼。
0: 胡瑞修，
4: 有殿下这边伺候。
0: 注意我叔叔，好好注意他。
4: 好，殿下。
0: 他们就要来看戏了，我得装疯，你去找个地方。
1: 胡瑞修走了。哈姆雷特迎着国王克罗迪斯走了过去。
5: 你过得好吗，哈姆雷特？
0: 挺有味儿，我顿顿都吃壁虎啊，我吃空气，喝空话， 可不能这样喂鸭子。
5: 你答非所问的 Hamlet， 这些话跟我不相干呢。
0: 这跟我也没有什么相干。大人，你曾经演过戏是吧？
6: 演过的，殿下还是个好演员呢。
0: 你演过什么戏啊？
6: 我演过 Julius Caesar， 在宫里被人杀了。Brutus 杀了我。
0: 哦，像你这头大公牛居然会被人给杀了啊。演员们都办好了吗？
4: 办好了，只等殿下的吩咐。
7: 你过来 Hamlet， 挨我坐。
0: 不，母亲，这东西更吸引人。
1: 说着 Hamlet 凑到了欧菲利亚的跟前。
0: 小姐，让我躺你腿上吗？
8: 不，殿下。
0: 我是说把头枕你腿上。
8: 好，殿下。
0: 你当我在说粗话吗？
8: 我什么也没有想。
0: 躺姑娘腿上这想法不坏啊。
8: 什么，殿下？
0: 没什么。
8: 你开玩笑，殿下。
0: 随我。
8: 是，殿下。
0: 现在我成了个专说笑话的，做人不说笑干什么？你看我母亲那个高兴的样子，我父亲刚死了不到两个钟头。
8: 不，都四个月了，殿下。
0: 这么久，那么就让魔鬼去穿孝吧，我可要做点心皮袄了。哦，天哪，死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忘记吗？那么伟人死了就有希望叫人家多记住半年了。
1: 演员走上了台。
9: 我们今晚上演悲剧，向各位先罢工一局，请宽宏大量看到结局。
0: 这算是开场白还算是诗啊？
8: 真短，殿下。
0: 像女人的爱情。
8: 你真尖刻，尖刻。
0: 你得先叫声疼才不怕我的刺呢。

0: 王后葛罗尼斯深感自己丈夫一死马上改嫁的羞愧。国王克罗迪斯起初一直不动声色地看着，可是看着看着，他受不了剧情台词的一再进攻了，他垮了，
1: 点上火把。
0: 最后他没等中场就退席了，这正好证实了他谋杀先王的罪行，这是 Hamlet 试探取得的一大胜利。
2: 让受伤的都流泪，没受伤的欢跳，有的人失眠，有的人酣睡，这是人情世道。
3: 我的好仁兄，鬼魂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看出来了吗？
4: 看出来了，殿下。
3: 是在下毒的时候吗？
4: 一直看出来了。
3: 你好啊，大人。
4: 殿下，请允许我说一句话。
3: 好啊，你尽管说吧。
4: 王上他。
3: 他怎么了？
4: 他回到寝宫里感到很不舒服。
3: 喝醉了？
4: 不，殿下，是肝火发了。
3: 你应该去找他的医生才显得你见多识广呢。要叫我去给他下药，恐怕更会煽起他的肝火了。
4: 好，殿下，您说话得简短点，别这样乱缠，离题太远了。
3: 我不乱缠，说吧。
4: 娘娘，您的母亲她心里非常难过，派我来找殿下。
3: 欢迎得很。
4: 不，殿下，您这种礼貌用得不得当，您要是愿意跟我好好的答话，我就传达娘娘的遗旨，要不请您原谅我无能为力，只好告退。
3: 这我不能。
4: 不能什么？
3: 不能好好答话，我的脑子坏了。只要我能够好好答的话，我一定从命，照你说是从母命。好，言归正传吧，你说我母亲
4: 她想殿下在就寝之前到她房间里去谈谈。
3: 我一定去，谁叫她还是我母亲的呢？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4: 殿下，娘娘要您去见她，这就去。
3: 你看那边那朵云彩像头骆驼吗？
4: 说真格的，真像一头骆驼。
3: 还像条黄鼠狼。
4: 弓起个背，真像。
3: 还像鲸鱼。
4: 真像一条金鱼。
3: 那我待会儿就去见母亲去。
4: 我去禀报。
0: 去见母亲。好的。Hamlet 听从了。
3: 现在是夜里最阴森的时刻，鬼在嚎叫，地狱喷出毒气来沾污着人世，我正喝得下人血。

0: 干得出在大白天里头见不得人的勾当。慢点儿，得去见母亲。哦，心呐，别迷失本性了，别在我那坚定的胸怀里头激起杀心吧。尽管狠了心，可别伤天害理，可以伤他的心，可别伤他人。
1: 原来又是一个圈套。
2: 陛下，他正要到他母亲屋里去，我这就去躲在帘子后面听他们谈话，他准会骂他一顿。像您说的，您说的真高明，做娘的出于本性难免偏心，最好有第三者在旁偷听他们的谈话。回头见陛下，在您睡以前我再来看望，向您报告情况。
3: 我谢谢你。
1: 国王克洛迪斯从演戏里知道了哈姆雷特确实是装疯，尤其他看出了哈姆雷特知道了他的谋杀罪行，要向他报仇，他精神惨败了，感到良心的绞痛，正跪在那里祈祷。
3: 哦，我罪恶深重，招引了天怒，触犯了最古最老的诅咒，杀兄的罪行，我不能祈祷。虽然我愿望和意志一样强，可这只毒手涂满了我亲弟兄的鲜血，难道天上就没有足够的雨水把它洗得血一样白？哦，可是我怎么来祈祷呢？饶恕我这杀人罪，这可不行，因为我仍然占有着使我起杀心的东西，王冠，跟我的野心和皇后。哦，可怜的处境，死一样黑的胸怀，救救我，还可能挽救吧。
1: 哈姆雷特正朝母亲房里走去，在这儿碰见了自己的敌人。
0: 现在我正好动手，他正在祈祷，我这就动手。
1: 哈姆雷特拔出了剑，
0: 他就一命归天了，我就这样报了仇，还得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了我父亲，我这个独生子却把这恶人送上天堂，哦，这简直是报答而不是报仇。他杀我父亲是趁我父亲罪孽深重的时候，这笔账他死后怎么算只有天知道。照我们人世的想法，这笔孽债该很重，而现在他正在清洗他的灵魂准备归天的时候，我来解决他，这能算报仇吗？不，收起剑，等到他作恶的时刻，等他喝得烂醉，等他发怒，等他在床上自情寻乐，等他赌博赌咒，在干什么伤天害理无法超度的坏事的时候，再看到他，叫他两脚踢着天，带着一颗漆黑的灵魂一直滚进地狱里去。母亲在等候，这帖药是叫你把苦日子挨个够。
1: 他又把剑插了回去。听到哈姆雷特的脚步声，波罗纽斯慌忙躲进幕布后面。
0: 母亲，有什么事情？
4: 哈姆雷特，你把你父亲大大得罪了。
0: 母亲，你把我父亲大大的得罪了。
4: 好了好了，你的回答真是瞎扯。
0: 得了得了，你的问话别有居心。
4: 怎么了，哈姆雷特？
0: 什么又怎么了？
4: 你忘了是我？
0: 我没有忘，没有。你是皇后，你丈夫弟弟的妻子，我真但愿你不是我的母亲。
4: 好，我去叫会说话的跟你说。
0: 来来，你坐下来，你不许动。

0: 要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叫你看一看你的内心的最深处。
1: 哈姆雷特早就疑心幕布后面有耳朵，他一剑刺了进去。
2: 救命！
0: 什么？耗子！死吧！我叫你死！死吧！
2: 你干了什么呢？
1: 可他不知道，是波勒纽斯老头。谁叫他多管闲事，自己找上门来？这下不仅没有了耳朵，连命也搭上了，活该！
2: 哦，好一桩鲁莽血腥的行为！
0: 血腥的行为，好母亲，这跟杀死一位国王再嫁给他的兄弟一样狠了。
2: 杀死国王？
0: 对，母亲，正是这句话。
1: 不管母亲怎么哭个不停，哈姆雷特决心要伤透他的心。
0: 别老拧着你的手，你坐下来，让我拧拧你的心。我一定拧，只消你的心不是石头做成的。
2: 我做了什么事？你敢这么粗声粗气的？
0: 干的好事啊！你沾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从真诚的爱情的容颜上夺去了玫瑰色的光彩，画上道伤痕，把婚约都变成了赌鬼的誓言。
2: 什么事？
0: 请你看看这幅画像，你再看这一幅。这就是他们兄弟俩的画像，这一副面貌是多么的风采啊！一对叱咤风云的眼睛，那体态不活像一位英勇的神灵刚刚落到摩天山顶，这副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位选出来向全世界公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离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2: 哦，艾米丽的，别说了，你是我看清我自己的灵魂，看见里面许多黑点，洗都洗不干净。
0: 嘿，在床上淋漓的臭汗里过日子，整个糜烂了，守着肮脏的猪圈，无休止的淫乱。
2: 哈姆雷特，别再说了，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别说了，哈姆雷特。
0: 一个凶犯，一个恶棍，奴才不及你先夫万分之一的奴才，一个窃国到位的扒手，从一副架子上偷下了王冠，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2: 别说了，
0: 一个耍无赖的国王。
1: 就在此刻，父王的鬼魂又出现了。哈姆雷特两眼直直地盯住半空。
0: 神呐，张开翅膀维护我吧，天上的神呐！陛下有什么旨意啊？
2: 哎呀，他疯了。
0: 你可是来责怪你的儿子，怪他拖延太淡漠，耽误了你命令他去做的重要的事情吗？我说，
3: 不要忘记，我这次来为了提醒你那快忘怀的决心。你的母亲惊慌失措，哦，她正在受良心的折磨，去帮助她， Hamlet。
1: 帮助母亲，对，应该帮助没有参与谋杀的母亲。
0: 你没看见什么？
2: 没有，什么也没有，就看见这一些。
0: 也没听见什么？
2: 没有，除了我们的话。
0: 啊，你看呐，他悄悄地走了，我父亲穿着生前的衣服，他走了，就是现在刚刚走出大门。
2: 这分明是你脑子里的幻觉，这种虚无的幻觉常常是起源于疯狂。
0: 疯狂？我的脉搏跟您是同样的平和，是同样的节奏正常啊。母亲看神。

0: 面上，不要言不由衷、自欺欺人，把我的指责只当作疯话吧。你向上天忏悔吧，忏悔过去，好好的预防未来。你不要再在野草上施肥，让他们到处蔓延吧。请原谅我这番忠告吗？
1: 哦、oh, ，Hamlet， 你把我心撕成两半。
0: 哦、oh, ，那么把坏的一半扔掉，留下另一半来过干净日子吧。再见吧。可是，你别上我叔叔的床，就是没有贞操也装着有吧。忍过今晚，那么下一次节制起来也就会容易一些，以后就更容易了，因为习惯会改变人的本性呢。再说声再见吧，哪天您想得到神的祝福，我求您也祝福我，我这样残忍只是为了好。我得到英国去，您知道吗？
1: 哎呀，我倒忘了，是这样决定的。
0: 公文都准备好了，这老头更催着我走了，我得把尸首拉到隔壁去。真是，这位大臣现在多安静，多谨慎，多庄重啊，可他生前是位愚蠢多嘴的小人。来吧，收拾好了下场吧。再见了，母亲。
2: 走出王后的房门， Hamlet 又遇上了国王克罗迪斯。
3: Hamlet， Blunis 呢？
0: 在吃饭。
3: 在吃饭？
0: 嗯。
3: 哪儿啊？
0: 不是他吃，是东西在吃他。一大群官僚虫正在举行会议来对付他。那蛆是会餐的皇帝，我们喂畜生是为了喂自己，喂完自己再去喂蛆。汉国王和受邀饭的只是味道不同，可两道菜都上一个席，就是这么回事。
3: 哎呀哎呀，
0: 有人用吃过国王的蛆来钓鱼，然后再去吃呢吃过蛆的鱼。
3: 这话什么意思？
0: 没意思，无非告诉你国王也要到要饭的肠胃里去走一趟。
3: Blunis 在哪儿？
0: 在天上，派人去找吧，万一在那儿找不着他，你自个儿到另一头去找吧。当然了，要是在一个月内还找不到，那你上楼过走廊的时候就会闻到他。
3: 到那儿去找。
0: 他在宫后大驾。
2: 国王克罗迪斯本来就知道把 Hamlet 留在身边的危险性，决定打发他去英国，现在进一步决定当晚就让他去英国送死，借刀杀人。
3: Hamlet， 你干出这桩事情使我非常痛心，同时为你的安全我也非常担心，因此必须送你火速的离开。你赶快去准备，船安排好了，风向也顺，只等你出发去英国。
0: 去英国？
3: 对， Hamlet。
0: 好啊。
3: 当然好，我们是费尽苦心。
0: 你费的苦心天知道。走吧，去英国。再见，好母亲。
3: 该说好父亲， Hamlet。
0: 好母亲。父亲和母亲是夫妻，夫妻两个是一体，所以好母亲。

0: 去英国，跟着他，哄他赶快上船，不要耽搁。我要他今晚走，去吧。一切有关这件事的都已经办好了，请你们赶快。
1: 如果你重视我们的友谊，你就不能漠视我的训令。那训令里说，要你把汉密尔顿处死。你执行吧，因为他是我心里头的一块病，这病得你治，除非治好了，我是再也不会欢笑了。

0: Hamlet 真诚地深深地爱着奥菲利亚，可是这位少女由于天真，不了解 Hamlet 的疯话，以为他真的疯了，心就碎了，爱情的理想也就破灭了。现在再加上父亲死得不明不白，情人又走得不明不白，孤单无助，自己却真的发了疯。恰巧这个当口，哈姆雷特托人给霍瑞修捎信来了。
1: 霍瑞修，我们出海还不满两天，一支全副武装的海盗船就来追击了，我们眼看叫他们追上了，不得已只好迎战。交战之下，我跳上了他们的船，他们的船一下子划开了，我一个人做了他们的俘虏。他们像一群义盗，待我很好，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我会报答他们的。请你像逃命一样火速的前来见我吧，这几个好汉会把你带来的。再见，你的知己 Hamlet。
0: 火瑞秀刚走，奥菲利亚的哥哥莱亚提斯从法国秘密回来了，这使国王十分担忧，怎么好呢？
2: 他怎么死的？我可不受俘虏，什么忠心，什么誓言，给我扔开！我不怕天罚，我只要为我父亲痛痛快快的报仇。
3: 好了呀，提斯，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那你报起仇来，要不要先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仇人呢？
2: 我知道他仇人。
3: 你想知道吗？
2: 是他朋友，我要这样的拥抱他，
3: 这才像是个好孩子。上等人说的话，你父亲被害不但与我无干，而且我为此也感到悲痛，真相一定会大白，如同你的眼珠遇到光明。
4: 你得唱。
2: 这是谁在闹？
5: 好妹妹，好奥菲利亚。
6: 是那坏管家偷了他东家的小姐。
5: 火啊，烧我的心吧。哦，玫瑰花。哦，天哪，难道少女的理性像老人的生命一样脆弱？我发誓要叫害你发疯的人来偿还他的罪行。
4: 再见了，小个子。这是迷迭香，表示记忆的。爱人呐，你记住，这三色堇表示相思。茴香花和漏斗花给你，云香给你，留一点给自己，到礼拜天叫他做慈悲草。哦，你一定要带的别致一点。这是雏菊，原想给你紫罗兰，可是我父亲一死全都枯萎了，人家说他收场好。
5: 上帝，你看见吗？
4: 他永远不再回来。愿主可怜他灵魂。我求您宽恕一切的人，愿主同在。
0: 火瑞秀陪伴着 Hamlet 回国了，他们在坟场碰见了掘墓人。
1: 这是谁的坟呢？
7: 我的。
1: 我看是你的，因为你在里边。
7: 你在外边，先生，所以不是你的。我哪怕不躺在里边，可还是我的。
8: 你明明在里面说是你的，可只有死人才要坟，你在死缠。
7: 是死缠呐，那咱就别再缠了。
1: 给什么人挖的坟呢？
7: 不是男的。
1: 那是个女的？
7: 也不是。
1: 要埋的究竟是谁啊？
7: 本来是个女人，可现在是个死人。
9: 他死抠字眼儿，说话得留点神，不然就被他抓住短处了。
1: 你当挖坟的有多久了？
7: 我不早不晚就在老王爷 Hamlet 打败了 Ferdinand Blass 那天上的工。
1: 那有多久了？
7: 这你不知道，连傻瓜都知道，也就是那天生的小 Hamlet， 他现在疯了，送到英国去了。
1: 哦，对了，为什么送他去英国呢？
7: 哎，因为他疯了，让他到那儿去治脑子，要治不好，那人也不在乎。
1: 怎么？
7: 那人看不出他疯，那人跟他一样疯。
1: 他怎么疯的？
7: 都说疯的离奇。
1: 怎么离奇啊？
7: 嗨，脑子出了毛病。
1: 毛病出在哪儿啊？
7: 就出在丹麦啊。
1: 一个人埋在地里要多久才能腐烂呢？
7: 嗨，他在死以前没有先烂，可以拖个八年或者九年，治皮子的可以拖九年。
1: 怎么他耐久些呢？
7: 因为干他们这行的皮最厚，可以常年透不进水去。他妈的，死人一碰到他妈的水是准饱了。瞧瞧这骷髅，这骷髅在地下埋了有23年了。
1: 他是谁呀？
7: 还不是个疯小子。你猜他谁？
1: 不知道。
7: 真是个不得好死的疯小子。有一次把一坛酒浇在我头上，这骷髅啊就是尤里克的头，给皇上解闷的。
1: 是他？
7: 就是他。
1: 让我看看，可怜的尤里克，我以前见过他，他是个滑稽百出、妙想天开的家伙。他老是把我背在他的背上，现在叫我一想起来就不好受，就觉得心里直恶心。这两片嘴唇我不知道亲过有多少次了。还挖苦人吗？唱歌吗？调皮吗？你那股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的滑稽劲儿呢？没留下点来笑笑你自己吗？下巴笑掉了，你现在到小姐房里去，对她说，抹粉抹一寸厚，临了还不是这样，让她笑笑吧。可慢点儿。国王、皇后和宫里的人，他们给谁送葬啊？仪式这么草率。
10: 这埋葬的人显然是一个寻了短见死掉的。
1: 你听，
11: 怎么问话的像是莱阿提斯？
12: 还有什么仪式？
1: 这是莱阿提斯，一个高贵的青年。听啊，
12: 还有什么仪式？
13: 他的葬礼已经受到通融，超过我们职权，他死状可疑，要不是上面命令变通教规，他本该就埋在荒郊僻野，得不到超度。
5: 没别的意识了？
13: 别的意识，我们不能再亵渎圣规了，像对平安死去的灵魂那样给他唱安魂曲。
5: 让他入土吧。但愿从他洁白无瑕的肉体开出鲜花来。
12: 告诉你这个刻薄鬼，我妹妹一定能当天使，下地狱的是你。
1: 怎么？美丽的奥菲利亚，
14: 花伴着你，安息吧。我本来指望你嫁给 Hamlet， 拿鲜花装点你新婚的床，想不到撒在你坟上。
12: 哦，我但愿千灾百难都落到他头上，哪个该死的混蛋害得你丧失了灵性。慢点盖上土，让我最后再拥抱他一回。
3: 好，
15: 把死的活的都盖上土，把黄土平地堆出个大山来。
16: 是什么人他的悲痛最沉重？那是我 Hamlet 王子。
11: Hamlet 控制不住自己热爱欧菲利亚的感情，他跳下了墓穴。
15: 魔鬼要你的命！你说错了，你快别掐着我的脖子，你快放手，
17: 快把他们分开。
15: 我巴不得为了这个事情跟你一直打到我死。
14: 哦，孩子，为什么？
15: 我爱欧菲利亚，四万个弟兄的爱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我爱情的分量。你能为他干什么？
17: 他疯了，莱奥提斯。
15: 你呀，你能干什么？哭吗？打架吗？绝食吗？撕衣服吗？喝毒药吗？吃条鳄鱼吗？我敢。你是来哭的吗？你想跳坟来吓我的面子吗？跟他活埋在一起我也敢。夸什么高山大岭，不管多少土我一个人扛了。你会嚷，我叫得更响亮。
14: 他这全是疯话，他一发作起来总是这样，只消一会儿他就会静下来，像个孵雏的母鸽子。
15: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我是一向爱你的呀。好吧，这不说也罢，好汉要闹就随他们闹去吧。猫儿要叫，狗儿也总要咬。
3: Horatio， 我请你去照顾他。Gertrude， 去看住你的儿子。
11: 阴险的国王克洛迪斯支开了 Horatio 和王后，他抓住了莱阿提斯。
3: Laertes， 我要分担你的悲痛，你不要拒绝我，你要把我当作心腹密友。醉在谁身上，刀落在谁头上。
5: 哦，就这样。可你说为什么你不去惩办他呢？
3: 因为有两个原因，在你也许是无所谓的，可是在我关系重大。他母亲皇后身边少不了他，至于我呢，不管这是我优点还是我缺点，身边也少不了他母亲。就像行星离不开轨道，我也离不开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老百姓非常爱戴他，他们用好感包含了他的过失，即使他错了也对了。
5: 那我就该让我父亲白死了，白白把我妹妹害成这样。多少人为我妹妹夸过口，说这样十全十美的品貌是举世无比。我一定要报仇。
3: 放心睡你的觉吧。
11: 他们背着王后继续在密谋对策。
3: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麻木不仁的人，让人家气势汹汹地揪住胡子还只当是开玩笑呢。既然他回来了，我想好了一个主意，要纵容他去做件事，这计谋准叫他有翅难飞，而且死了也不会有半点闲话，连他母亲也不会猜疑到什么，只当这是个意外。
5: 一定从命陛下，如果陛下安排他死在我手里那就更加好了。
3: 要借重你，你在国外人家常提起你， Hamlet 也常听到，他们说你有一项特长。两个月前有一位从诺曼底来的绅士，他说你了不起，他对你真是赞不绝口，说你的武艺又是如何的高强，特别是你使得一手好剑，他说要是有人敢和你交手将大有可观。哼，他这番夸奖叫 Hamlet 心里着实的不服气，因此他什么别的也不想，只盼你早些回来跟你比一比。好，这正好。
5: 正好什么陛下？
3: Laertes， 你真爱你父亲吗？还是故意装出一副苦相，徒有其表而已？
5: 问这干嘛？
3: 我们心想做的事情就该去做。
18: 光想不成功，那就会三心二意，犹豫不决，像说空话，杂念无休无止，那该做的事情反而给耽误了。我们谈关键问题吧。我们叫人夸耀你的武艺，激他跟你比一手，来赌一个输赢。 Hamlet 为人大方，他绝不会查看剑的，再鬼混一下，你就能挑上开了口子的那把剑，比剑的时候暗算他一下，你就报了仇了。
12: 就这么办，我还要在剑上涂一些毒药。我买到了一种油膏，毒极了，只要在刀尖沾一点把人刺出血，那什么药也救不了他的性命，哪怕只擦破点皮。
18: 万一你失败了，慢着，想想看，你们的表演应该有重赏。有了，等到你们比得又热又渴，他想喝的时候，我就马上给他一杯药酒，只要他抿一口，就算他逃过了你的毒箭，我们也能够如愿。
11: 用三重保险来暗害王子的计划居然被慷慨大度的王子 Hamlet 接受了。

0: Hamlet， 请你们拉拉手。
1: 请你原谅先生，我对不住你。你是大丈夫，原谅我吧。在场的一定都知道，你也一定听说了，我害了多久神经错乱的病。要是我的行为伤了你的感情、荣誉，激起了你的憎恨，我声明是由于疯狂。Hamlet 侮辱 Laertes，Hamlet 不会。要是 Hamlet 迷失了本性，身不由己的时候得罪了 Laertes， 那 Hamlet 没做 ，Hamlet 要否认，那是谁干的呢？是疯狂。这样说 ，Hamlet 也是受害的一方面，他的疯狂是 Hamlet 的敌人。先生，让我当着大家否认我是有意得罪你的吧，请你大度包涵，宽恕一切，只当是我在隔墙放箭，误伤了兄弟。
2: 狂妄无礼的莱亚蒂斯没有一句回话就抄起了剑。
3: 拿剑过来，来吧。
1: 我是陪你的莱亚蒂斯，我跟你来比，你的本领高明，就像是黑夜里的星星，格外的明亮。
3: 你讥笑我？
1: 不，我不是。
0: 拿剑来吧，奥斯利克，我的 Hamlet 知道怎么赌的吗？
1: 我知道，陛下，你把赌注压在弱的一边了。
0: 我不怕你输，双方都不弱，既然他强一些，就该他让几个回合。
3: 这把太重了，给我换那一把。
1: 这把倒还合手，这几把长短一样吗？
4: 一样，殿下。
1: 嗯，
0: 那张桌子给我摆上几盅酒。 Hamlet 要在头两回合击中了，让所有的炮台一齐鸣炮。国王要为祝贺 Hamlet 干杯，再在杯里放进一颗珍珠，这比历代所有皇冠上的珍珠。

0: 珠更为贵重珍贵。给我杯子，等鼓声一起，号角就齐鸣，号角声传到了外边的炮手，让炮声响彻天庭，传遍普天下，说国王为了 Hamlet 干杯，
1: 国王为了
0: 开始吧，你们裁判要留心看好。
2: 莱普先生，
3: 来，殿下。

0: 没中，裁判员
1: 中了，是明明打中了。
0: 好，再来，
2: 停一停，把酒拿来 ，Hamlet， 珍珠归你了，祝你健康。

0: 把酒送给他，先比完这一回，边上搁一个吧。Hamlet，把毒酒放到了一边，接着比剑。来，
1: 又是一下，对不对？碰着了，碰着了，我承认。
0: 皇儿得胜了，
1: 他热得喘不过气。来，Hamlet，拿手巾擦擦汗。
2: 为了祝贺儿子的胜利，王后格鲁尼斯拿起了儿子放下的那杯毒酒。
3: 不要喝！
2: 一定要喝！我请陛下原谅。皇后为了你的胜利，干杯
3: ，Hamlet。谢谢母亲。来不及了，这次我打中了。我看靠不住啊。
4: 我的良心还有点过不去，
2: 我来替你擦擦。

0: 来第三回吧 Latius， 你太松劲了，我请你使出全副的狠劲来，你可别跟我闹着玩啊。
1: 真的吗？来吧，看剑。
2: 俩提斯的毒箭刺中了 Hamlet，
3: 拉开他们震动器了。不行，再来。
2: Hamlet 夺过毒箭又刺中了 Latius。
4: 怎么了 Latius？
1: 我得了报应，自己害了自己。
5: 怎么了殿下？
0: 皇后怎么了？
3: 她看见血晕倒了。
6: 不，不是酒，是酒。

0: 我出过毒药，这招毒手也害了我自己，我倒下了，再不会起来了。你母亲是毒死的，我快完了，国王是罪魁。
1: 剑上还涂毒药，好毒药，你毒吧！
2: 亨利特一剑刺进了这个敌人的胸膛。

0: 我们互相宽恕吧，高贵的 Hamlet。 你杀我和我父亲，我不怪你，你也别怪我。天赦了你的罪过，我随后就来。
1: 莉亚蒂斯死了， Hamlet 也奄奄一息了。
0: 死了，奥瑞修。苦命的皇后啊，再见。

0: 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人们，你们亲眼看见了这场变故。要不是死神来追索我的生命，要是我还有时间，我能告诉你们，随他去吧。我死了，何瑞修。猛烈的毒药已经渗进了我的心灵。如果你真的在心里记着我，你就慢一点去寻找欢乐，就忍痛地活在这冷酷的人间，讲我的故事吧。此外，沉默吧。
1: 叫四位队长把哈姆雷特抬到平台上去。如果他能够临朝当政，一定是一位贤君。为了追悼他，我们用军乐、战士的葬仪来向他致敬。去，叫战士鸣炮。晚安，好王子。成群的天使将为你而歌颂。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杀死了奸王克劳迪斯，完成了复仇的使命。由于他也中了毒箭，却没能实现他改造社会的理想。但是正像别林斯基说的，哈姆雷特的力量不在于他解决了问题，而在于他提出了周围世界是不公平的问题。他的力量还在于他是多么能够而且多么善于揭露那个世界。然而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只看重个人的作用，

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导致了他个人的毁灭。Hamlet 的悲剧就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这个悲剧不仅暴露了人文主义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同时也暴露了他所宣扬的抽象的超阶级的理性人性不过是资产阶级虚构的幻想。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小伙子，帮我在信封上写个地址好不好？哎，人老了，眼睛不好使。
2: 哎，好嘞，好嘞，好嘞。写好了，写好了，写好了，给啊。
1: 谢谢你，小伙子。那在最后一行，帮我再补上几个字行吗？字迹潦草，请你原谅。
3: 亲爱的朋友，乐于助人，千万别敷衍了事。
4: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来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开始寒暄一番过后，杨林跟秦琼就说了，说我那个龙披普票在你身上呢，这个案子我不打算让你问了，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呢是一个负担，你把它还回来吧。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坐在那里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接着秦琼就说了，父王，这个龙披普票我烧了。这句话说的虽然是不是太重，但是让人听起来这犹如耳畔边打了个炸雷一样。龙披普票，那是杨林亲自批写的一张普票，犹如杨林本人一样，怎么交给你了，你给烧了，这还了得吗？这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杨林听到这里，这老头子当时面色就沉下来了。杨林面色沉下来了，旁边这十二家太保可乐坏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烧了烧了，龙皮普票给烧了，嘿嘿嘿，整天你说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十三太保好得不得了，这回你把普票给他了，他给你弄烧了，心想父王，我看你怎么办，嘿嘿，把您的普票给烧了，这是对您的最大不恭敬，您怎么惩治他吧。这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啊幸灾乐祸，瞅着杨林怎么做。杨林这个脸沉了一会儿，看了看秦琼，叔宝，这龙披普票你是怎么烧的？秦琼听到这一问，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到地下了。父王，是这么回事。今天是家母的寿诞之日，家母呢坐在寿堂之上，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朋友和官员对他的拜寿之礼。我呢想到，父王您的龙披普票在我的身上，我随身携带，现在又没有急于办案。那么家母的寿诞，应该把您的龙披普票供到寿堂之上，犹如您老人家也在这里一样，所以我就把您的这个普票供在了寿堂的桌案上了。给家母拜寿的人很多，出出进进，人来人往，非常的杂乱。有一个人无意中把桌子一碰，碰倒了蜡烛，烛火点燃了普票，把这张龙皮普票就给烧了。孩儿我得知之后来到这里，再想抢夺也来不及了，所以这张龙皮普票就被烛火而燃毁。父王，儿知道这是对父王的最大的不恭敬，所以儿情愿接受父王的任何惩处，任何发落。秦琼跪在那儿，秦琼你说这句话，靠山帮杨林一听心里高兴了。老头心想，怎么烧的？我的十三太保儿对我是太尊重了，他母亲过生日我没来，把我的普票供到寿堂上了，犹如我倒在这儿了。普票供到寿堂上人多，这蜡烛火把它给烧了。用现在的话说，动机是好的，效果不好。所以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老头子一脸虚然，转怒为乐。叔宝，起来 坐下。我听明白了，你是为了恭敬孤王，把我的蒲票放在寿堂之上，拜寿的人不小心碰倒了蜡烛，把它燃毁，是这么回事吗？
3: 正是。
2: 如此说来，烧得好，自个儿家里的蒲票烧了就烧了吧。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嘿，这秦琼他烧蒲票也会烧啊！哎呀，把老头给烧乐了。杨林说：“你们看见没有？我的十三太保儿时时处处都在想着孤王啊。孤王未到之时，他把孤王的龙皮蒲票供在寿堂之上。”杨林一说这句话，旁边济南帅唐弼还有济南的地方这些官员们，他们心里边还都在想，他们说我们给老太太拜寿了，拜寿的时候还真没留神，那寿堂的庄案上面供着王爷的龙皮蒲票了吧？要是供着王爷那龙皮蒲票，我们得跪地下磕头啊，还真忘了这茬了。但是寿堂之上供奉着什么，他们也想不起来了，就是想起来，他们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呀。所以靠山王杨林高兴说，宝啊，既然是这张蒲票被烧了，烧了呢就省得再交回来了，孤王不打算让你身上带着这张龙皮蒲票了，知道为什么吗？叔宝说而不知。杨林说，孤王此一番去长安城要见当今圣上，我打算在这里把你也带走，让你跟随孤王一起勾奔长安去面见当今圣上。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杨林要带我走，带我走是什么意思啊？这秦琼刚刚的想到这里，忽然间就见辕门外有一个报事的军兵匆匆忙忙往里禀报，报启禀王爷，大事不好，长夜里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程达幽金两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要抚皮辕门。啊，靠山王杨林一听到这里，怎么着，这响马又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吩咐手下众将官，给我马上列队出征，捉拿响马。杨林一说这句话，就连济南帅唐弼心里也为之一动。唐弼心想，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捉拿这个结黄冈的响马，左抓不到右擒不得呀，今天没想到他送上门来了。唐弼就跟靠山王杨林说了，王爷，这两个响马胆大包天，竟敢来到您的辕门外搅闹，待卑职出去擒拿此贼。杨林说，这是你的管辖地带，你理应如此。唐弼紧忙的出去到外边上马，手中提刀，他要出去。秦琼呢紧跟着也出来。秦琼心想，他怎么又来了啊？估摸着这是程咬金和尤俊拿来了。秦琼想，我这回又把这件事情刚刚的给平息了，你俩又

两个人一起往外来，一看外头，程咬金手中端着车轮斧，姚俊达手中端着拖天叉，两个人就在辕门外边是吵吵嚷嚷。程咬金就喊：“哎，我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押了48万2一堂黄杠，头回那钱我花完了，这回我再劫这第二波。”程咬金这一喊，杨林不等着出马，秦琼和唐壁两个人就过来了。秦琼双手端枪，用枪一点，大胆强盗，来到这里还不下马受死？程咬金把斧子一横：“哎，我来问你，你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你是秦琼。”“你就是山东济南府的，人称马踩黄河两岸的那秦琼吗？”秦琼说：“正是在下。”“好，小子，你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你什么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都说你是朋友，都说你是孝子。我告诉你，我程达生来敬的就是好朋友，敬的就是那孝子。你们这样人比这个大隋朝那些个贪官污吏强多了。今天你出来手中端着枪，不是要捉拿我吗？好，既然你来拿我，咱俩就甭打了。我仰慕你的名望，我就服了，我下马被绑。”光他把斧子扔了，程咬金由打马上腾楞跳下来了，冲着姚俊达一摆手：“下来吧。”姚俊达一看，怎么着，咱就这么被绑了？程咬金心想：“这回啊，咱别跑了。上回在登州跑那有原因，这回咱要跑喽，大概秦二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程咬金这一下来，尤俊达由打马上也跳下来了。这可是秦琼做了难了。这俩强盗见了他一下不打，就从马上蹦下来了。你能说不绑不捆吗？啊，你要说不绑不捆，这不就什么事儿都给漏了吗？秦琼一摇曳的功夫，没等着秦琼说话呀，那济南帅唐壁在旁边就说了：“绑！”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些官军也一拥而上，齐动手，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五花大绑捆好了，马匹兵器都在旁边，有人给他们牵着，推推搡搡回到了中军大帐。杨林、二番在中军帐正中一坐，济南帅唐壁等山东一堂官员，加上秦琼、秦叔宝，还有杨林的12家太保，都列立两厢。杨林一拍桌案，吩咐把这响马推到前面。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推搡着来到杨林的前头。程咬金、尤俊达俩人是立而不跪，两旁边战堂军喊了一声：“乖！”程咬金这边瞧瞧，那边看看，大眼珠子一转，又往上面看了看杨林。程咬金说：“干什么？让我跪？告诉你们，我上跪天，下跪地，再就是跪我的父母。我爹早死了，我娘也没了。”程咬金可没说他娘还活着，这个时候他不能说实话。知道我爹我娘都怎么死的吗？就让我跪下一磕头给磕死的。我这人命硬，给谁磕头谁就死。我说杨林呢，我要给你跪下一磕头，你不怕你抽掉线风死了吗？杨林在上面一听啊，这气呀！杨林心想，他把这病名都给我定好了，我得抽掉线风死了啊，得别的病还死不了。杨林一拍桌案：“大胆的强盗，已经身遭绑绳，还敢如此野蛮！”程咬金说：“跟您说，像干我们这行的人，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不懂得什么人情礼节，我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杨林呢，今儿个在这儿，我说不给你下这跪了，你们非要让我愣跪的话，我就在这大堂上给你们闹腾闹腾。”杨林心想，跪不跪这问题不大，关键我得问他这黄杠他给弄哪儿去了。杨林说：“我问你，你叫程达吗？”“对，我叫程达。”“他叫尤金。”“程达、尤金，你们两个

是哪里人士？嘿，我跟你说呀，干我们绿林道这一行的，没有给你报家乡地址的。那么你们两个姓子名谁呢？这话说的不废话吗？告诉你，我叫程达，他叫尤金，你还问我姓子名谁？这是你们的真名吗？真名，当然真名了。杨林说：“我问你，你这黄杠银结了之后，放在了哪里？黄杠银都花了，要不然这回又来结黄杠吗？听说你又凑了48万两一堂黄杠。”

东地方刮的民脂民膏啊，各州城府县你们增加税赋搜刮地皮，老百姓连年灾害，四散奔走，活命都活不了，你们还在他们身上刮钱刮物，收集聚拢之后凑齐这48万两黄杠银，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要运往长安给那新军杨广充填他的国库。我听说了，这黄杠银里边还包括着三宫六院里边这些娘娘妃子们的烟粉钱。杨林，我问你，你们大隋王朝还讲不讲理呀？啊，你们那些个皇宫内院里边的娘娘妃子查胭脂抹粉使的这银子就能上万两啊，他们都查的是什么粉抹的什么胭脂，他们那个脸都得抹多厚啊，是不是得拿那腻板子往脸上腻呀、啊、要不然怎么能花费这么大呀，你们那儿查胭脂抹粉就上万两的银子使用，这边山东地方老百姓想吃一顿野菜都得自个儿去挖去，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所以你程的爷眼看这世间不平，我心中不忿，故此聚集绿林英雄，6月24日长野林小孤山就劫了你的黄杠。劫夺你的黄杠之后，我们大伙都分了，放到各个地方去召集百姓去了。杨林，你不要以为我们是绿林强盗，我们这绿林强盗比你们大隋朝的官府这些官员都强得多。现在你们大隋朝的官员无官不贪，无官不受贿，我们这绿林强盗啊，把这银子劫了给你们均衡均衡，散发给百姓去周济穷人去了。话又说回来了，你作为靠山王杨林，你是皇上的叔叔，既然你是皇上的叔叔，难道说你还没听着你这侄子杨广办了些什么事儿吗？啊，这杨广弑父振兄，七娘戏妹，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皇上算的一块，再没有像他这么混蛋的了，再没有像他那么不是人的了，就你这样的侄子做了皇上，你还给他凑银子给他打流须啊？靠山王杨林，过去听说你这杨林还有点正直的性格，听说你这老头一辈子不娶媳妇是为了大隋国朝，我们还挺佩服你，今天这一看你也是一个老糊涂虫。这程咬金在杨林面前就是张口大骂，骂的杨林这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杨林心想，谁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啊，你劫了我的黄杠银，还在我的大帐之中转着圈，瞪着眼睛冲我在这骂我。杨林一拍桌案，你大胆！程咬金在那停住了，是啊，胆儿不小，告诉你，胆儿小了能劫黄杠吗？胆儿小了赶上你辕门外边来晃荡吗？杨林，我把话都说完了，哎，听不听由你，对我怎么办也由你。现在我浑身上下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就算交给你了。我知道我充其量怎么着也就是一个死，只是说怎么个死法。杨林，你要给我个快醒，到辕门外边三声炮响，一刀给我来一波齐，我死而无怨，再过几十年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杨林，快点给爷来一快醒。杨林听到这里一拍桌案，来，把这程达尤金推出去斩。杨林这可是真生了气了，两旁有人过来一推程达尤金，这两人往外一走，秦琼在旁边赶忙跪倒身去，父王，儿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叔宝说，父王，您如果把这两个人要推到辕门外杀了，可是正中他们的奸计呀。嗯，杨林听到这里一张手，且慢，把这两个人已经推到大帐门外了，说了声且慢，在帐门外让这两人站住了，没再往外推。杨林问秦琼，叔宝，你说孤王要把他们两个人推出去，正中了他们

0: 们的奸计何出此言？秦琼说：“父王，您大概不知道，孩儿我曾经当过三班总医马快头，和绿林中的强盗经常打交道。我看今天这两个人到这儿来，要斧劈辕门，我一出去，他们就主动被绑，这其中有诈。这是绿林中强盗惯使的伎俩，他们这个招数，这叫丢卒保车。”怎么个丢卒保车呢？父王，您想啊，48万两黄杠银他们劫去了，我敢断言，现在这黄杠银他们还没动，还没敢花。他说都花光了，这是唐突之词，为的是让您不再追究。再者说了，黄杠银丢了，您龙批虎票，全天下到处兴闻捉拿劫黄杠的响马，那么真正的劫黄杠的响马，他们可以说，整天是吃不好睡不安，他们担心官府中发现他们把他捉获，怎么办呢？他们就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绿林中找两个平常的头目，让他冒充程达幽金到这里自己来投案。这样一来，您可能把他杀了。如果您把他杀了，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可也就结了，劫黄杠的响马已经被斩了。一而我见，很可能这两个人，他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小卒。他们绿林中经常做这样的事情，这两个人冒名顶替到此替死，他们两个人的家小由绿林中人是活养死葬，包括他们两个人的孩子都由绿林中的首领给他们钱养着他们，所以他们两个人把命豁出去，他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他们觉得值得。因此，他们赶到这里，甘愿赴死。如果您把他们两个杀了，这个案子好像就结了，黄杠银也找不着了，真正的罪犯也拿不到了。即使是程达、幽金这两个名字，依而我的看法，都未必是真名。父王，你要把他杀了，岂不是正中他的奸计呀？秦琼这番话说完之后，杨林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我儿叔宝经常抓差办案，果然足智多谋。他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听见没有？你十三弟跟你们就是不一样。十二家太保心想，得，这十三太保出点什么事儿啊，总是挂着我们这12个。显着他能耐，显着我们都是饭桶，所以十二家太保连连点头，是十三弟足智多谋。杨林说：“叔宝，依你之见呢？”秦琼说：“依我之见，您可以把这两个人暂且押在南监，等着过一段时间，我们详细审问这两个人，从他的嘴里边，我们可以透出蛛丝马迹，捉拿真正劫黄杠的响马，同时把黄杠银也能够如数返还。”靠山王杨林一听，好，就依叔宝儿来呀，把这两个人给我押入南监。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秦琼在大帐中一席话，改变了杨林要杀程咬金、尤俊达的想法。杨林觉得秦琼说的有理，所以说把这程达、尤金押到监房。押到哪个监房啊？这是在济南府，就得交给唐弼。当时杨林对唐弼就说了：“唐弼，我把程达、尤金交给你看管。”你把他押在南监，等着孤王由打长安城回来之时，让我的叔宝儿协同你审问这两个罪犯。 这两个人一定要严加看管，可别让他们跑掉。杨林一说这话，唐弼马上跪倒身躯：“王爷，敬请放心，我一定好生看管。”唐弼心想：“哎呦，不管怎么说呀，劫矿杠的这俩响马算是给逮住了，这一逮住我们山东这趟关，心里边就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于是唐弼马上吩咐手下人到济南城里边推来两辆木龙囚车，把程咬金、幽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之内，派了1000名官军，前边、后边、左边、右边护着这个木龙，由打城外往城里走。这儿呢，靠山王杨林就跟秦琼说了：“叔宝啊，孤王打算带你上长安，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秦琼说：“父王，您要带我上长安，儿也可以跟您去，只是我得回去跟家母说一声，跟拜寿的这些弟兄们告告别呀。”杨林说：“是啊，你先回去吧，快去快回，孤王在城外等着你。”杨林把这个命令传下来之后，秦琼急忙上了马，先是回到自己家中，告诉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说：“我要跟靠山王杨林回长安。”然后他又骑马到了贾家楼，匆匆忙忙上了楼，跟弟兄们打了个招呼。秦琼说：“我得跟靠山王杨林上长安城，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已经准备押到济南府的监房了，对他们两个人怎么办？众位弟兄，你们再想主意。我的意思是，等我回来审问他们，借机再开脱他们的罪名。”这功夫，众位弟兄说：“青二哥，你走你的吧，至于他们两个怎么办，您就甭管了。”所以秦琼由打贾家楼短暂的停留之后，骑着马又回来了，回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一见了靠山王杨林。靠山王杨林看秦琼回来了：“好啊，叔宝儿，我们即日拔营起寨，够奔长安。”杨林这回到长安去，说是把第二路黄杠引再送往朝廷，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说辞。其实呢，杨林有他自己的内涵。程咬金在大帐之中大骂杨广，大骂杨林，杨林听了心里边生气。但是在这之前，杨林在燕海登州早已经耳朵里边灌满了，听说这杨广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篡夺了大隋朝的政权。杨林不知道这个晋王杨广是不是真正做了这些事。靠山王杨林这个人很正直，心想：如果杨广你真要是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皇上呢？不服众望啊。所以杨林这回借着送黄杠银的这个机会，带了30000人马。这30000人马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倒在巴水长安城对着京都足足的构成威胁呀。杨林想：我把30000人马带到巴水长安城，我在城外一扎营，然后我就问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如果你隋炀帝杨广真正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做出这样败坏人伦的事情，那我就手，我就在朝纲之中就政变了，大兵压境，我把你杨广废了。隋文帝杨坚下边还有儿子呢，还有小的呢。杨林心想：我就立一个小的让他做皇上，我让这小的做皇上，我就让我的13太保儿秦琼、秦叔宝做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这杨林安排的挺好，所以说他抱着这样的目的要到巴水长安城来。秦琼这一回来，杨林跟秦琼就说了：“叔宝啊，跟我走吧。”这边杨林带着秦琼奔巴水长安，那边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里边被押解着进了济南府，顺着大街往监房中而行进。这一路上，济南城里边老百姓都知道常玉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被捉住了， 所以大街两侧全是老百姓，大家观看，聚集的是人山人海。这一千官军前面有人开道，两旁边有人拦阻百姓，当中间这木龙囚车晃晃荡荡往前走。这木龙囚车走的这个路线还真也叫寸，正在贾家楼的楼下经过。从贾家楼楼下这么一走的功夫，楼上边众位弟兄推开楼窗，探身形往外观瞧啊。大伙一看，哎，怎么着，四哥押过来了，对，尤通也押过来了，咱们瞧瞧吧。大家伙一起探出身子来往下看，程咬金跟雍俊达两个人在木笼里头。这个木笼呢是那种战笼，程咬金这脑袋在外边露着，抬头往这个贾家楼上面一看，一看众位弟兄在那探着身子正看他们呢。程咬金扯着大嗓子又喊上了，嘿嘿，我告诉你们弟兄们，现在我是装到木笼里头了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事到如今呢，就看是真的是假的了，眼看着我就要完了。这给谁听呢？给楼上那些弟兄们听呢。程咬金那意思，咱们刚磕完了头啊，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救不救我？不救我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程咬金这么一瞎喊，押解他的官军不知道他冲谁喊的，这瞎吵吵什么啊？怎么着，不行我吵吵啊，不让吵吵我偏吵吵。程咬金现在有点心安理得，他怎么心安理得呀？咱说杨林把他推到大帐外说暂停别往外走，程咬金跟尤俊达不就站在那儿了吗？秦叔宝在大帐里边跟杨林说的那些话他俩在外边都听着了。后来杨林把他们俩饶了，程咬金心里想，哎呦，秦二哥真够朋友，而且秦二哥真正是伶牙俐齿，在杨林面前这番话说的有道理。程咬金心想，现在杨林把我们两个押到南监，等着秦琼回来再审问我们，那么我们两个就是活口，想着从我们两个这儿打开缺口，探听出那黄岗银的下落，想着从这儿要找出那个劫黄岗的真正的罪犯来。程咬金心想，从这点来讲呢，我们哥俩嘿就成了重要人物了，他们还不能把我们害死，害死回来之后杨林一生气他们就都得有罪，所以程咬金现在倒放了心了。但是从这楼上面喊呢，他喊的这意思跟弟兄们打招呼，能不能从监狱里边把我们给救出来，别让我们在监牢里边遭罪。程咬金喊着这囚车就过去，囚车过去把程咬金尤俊达是送到了监房，那边送到监房，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大家伙都回来在这一坐。单雄信就说了，众位弟兄，我们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吧，现在秦二哥不在，我们就听大哥的吧，魏大哥您说我们应该如何办理，现在是四哥和尤通都已经押进南监了，劫黄岗的响马这是定死无疑，我们不能看着他们人头落地呀，得想办法救他们呢。大爷魏征这个时候非常沉稳地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我们今天在贾家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歃血临盟饮了血酒了，应该说这是天意，天意安排我们众位弟兄在此结拜啊。现在程咬金和尤俊达他们已经被押在南监，刚才叔宝来了说明情况了，他说等他回来对他们再进行审问，如果等叔宝回来对他们进行审问，审问什么呢？难道说还审问出真正的劫黄岗的响马吗？真正的响马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还要把真正的黄岗银子也都给挖掘出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弟兄们，为今之计，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大隋朝的皇帝昏庸无道，万民唾骂呀，隋是天下 四目相看，可以说豪强四起，各路义军纷纷举旗。我敢断言，大隋朝如今犹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不会太长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众位弟兄都是身怀绝技，叱咤绿林，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难道说众位弟兄今生今世就永远顶着一个绿林豪强的名誉吗？当然了，我们磕头结拜的众位弟兄里边也有非绿林者，但是多数都是绿林豪杰。与其当绿林豪杰，倒不如当一个改天换地的英雄，我们把大隋朝给他推翻，重造一个江山，再立一个社稷。即使我们弟兄当中没有能够作为真主者，我们不妨去投奔真主。那么这个事情从哪做起呢？我想就从今天做起。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押在监牢，我们就想方设法从监牢中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那么我们如果把他们两个人这一救出救好了，可以没有动静，使他们两个得逃活命；救不好，那么我们就得来个砸楼反狱，大反山东。这样一来，我们弟兄就都犯了十恶不赦的反叛之罪，都成了官府中缉拿的罪犯。如果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我们众位弟兄无路可走，只好举起义旗呀，我们就真正的造反了。在初期阶段，也可能我们要历经一些艰难和险阻，但是我敢断言，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会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弟兄们，如果说大家虽然是结拜磕了头了，大家愿意过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就此各自散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进了监狱了，下一步对他如何处理，那就听候官府发落。如果把他们杀了，那就怨他们命短；如果他们能够得以逃跑，那就怨他们命大。大家说这两条路我们怎么走呢？这魏道爷不慌不忙地给摆了两条路，旁边单雄信第一个站起来了：大哥，您怎么还指出两条路来？而今我们众位弟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第一条路，想办法把程咬金、尤俊达得救出来。我们刚刚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事吧？我们不是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吗？您的那个盟单上不是写过有这样的话吗？宁叛朝廷，不叛弟兄吗？魏征一听，对，我是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么说了，众位弟兄呢？贾家楼四十六友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致同意，就按第一条路走。不过我们怎么走，听大哥的。魏征听到这里笑了：好吧，众位弟兄，既然这。

拿着毛笔在那个匾的那头上写上一个"令"字儿，这个筷子头呢削成一个尖头、宝剑头的样式，就好像令箭，削了12根筷子令。徐茂公把这12根筷子令手中一拿，众位弟兄，现在我们要行动，要行动现在还没有首领，那么姑且按年龄来讲，大哥把这个事儿委托我了，二哥不在，那么就是我说了算了。弟兄们，今天我要是派兵布阵，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一致同意，就听你的。徐茂公说："我这有12根筷子令，我就用这12根筷子令派兵布阵。"徐茂公第一这令拿起来了，先告诉柴少、邱福、罗成这三个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役立即离开济南府，各回各的原籍。这弟兄三个纳闷啊，说怎么着，说今天要营救程咬金、尤俊达，怎么不让我们三个人参加？徐茂公说，你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是初起阶段，还用不着把你们三个人裹进来，你们三个人各自回去等候消息，必要的时候自然会找到你们的府上，要让你们帮忙的时候，你们在相助我们的大事。徐茂公有远见，第一道令把这三位官府中的人都打发走了，而且让他们立即动身。罗成、邱福、柴少三个人下了贾家楼，带着随从人役，他们先走了。他们走了之后，剩下就是贾家楼上这些弟兄。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告诉柳州臣贾云甫说，你们两个人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属，再加上反虎联名的家属，马上快接着他们离开济南府，送往武南庄，就是尤俊达的家，到那里聚齐。把尤俊达带来的这个家丁找来两个，告诉他们，你们领着柳州臣贾云甫带着家眷回尤宅，回到武南庄之后，立即把那黄杠银由打地窖里边取出来，把它装好了车辆，准备运走。徐茂公说，这回我们一旦说反了山东，我们需要钱呐，没有钱我们怎么能够行动啊？说这黄杠银48万两一躺，这笔巨资就等于隋王朝助我们经济上的一臂之力，所以这支令箭派下去了。接着他又把令箭拿起来，告诉反虎联名，你们两个人拿着我这支令箭，立即到监房里边去探看程咬金、尤俊达被押在哪个监房里头，是多少号，怎么看管的，有多少官军看着他们，要打听明白，回来之后向我禀报。反虎联名两个人接令箭走了。接着徐茂公又拿起这令箭来，告诉上怀珠、丁天庆、黄田虎、李成龙，你们四个人拿这支令箭，等今日天晚以后，济南城北是他们官府中的粮库，你们到那粮库里边要给我放一把大火，粮库火起就是行动号令，那边火一起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劫牢反狱。上怀珠、丁天庆、黄田虎、李成龙四个人走了。接着是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徐茂公把这个令箭给了侯君集了，告诉侯君集，你们四个人等反虎联名探听消息回来，得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被押在哪个房间里头，你们今天晚上看见城北火起，立即潜入牢房，就把牢头杀死，解救程咬金、尤俊达出来。不过你们看情况，如果这牢头不太阻拦你们，就不要杀他，尽量的不要杀人，万不得已不杀不行的时候你再杀人。侯君集说，我记住了。侯君集把这令箭也接过来了。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告诉大刀王玄、王君可带着任景思、铁子健，你们以及随从的人仪，今天晚上要到济南府的南门，等着城里边火光一起，监狱里边把人救出来之后，你们要把南门守门的门军把他们捉获，或者把他们打败捆起，把城门开开，把住南门，保证我们从南门畅通无阻。大刀王玄、王君可

0: 把接令走了，又给赤怕灵官单雄信一支令箭，告诉善童、单雄信，带领着手下的其他众位弟兄，金甲、铜环、金城、牛盖等人，你就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作为各路接应，一旦有官军追杀，你斜刺里拦挡官军，作为断后路的英雄。善童、单雄信把令箭又接过去了，徐茂公又拿起令箭来，方方面面的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咱就不必细表。说这段书叫《12根筷子令返山东》，也是初次展示徐茂公的用兵才华。把令箭都派出去之后，这反虎联名先把这消息打听回来了，告诉徐茂公，说是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押进了监房之后，在东跨院特一号单独看管。东跨院专门看守他们的官军就有200人，跨院旁边专门有官军的军营，他们就在那里边住着。徐茂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告诉侯军吉，盛宴是侯军吉、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个人一听，好嘞，这个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说成甭管了，这四个人就走了，各路都行动去了。这时候单表这程也跟这尤俊达两人被押到了监房之后，东跨院这是重犯看押的地方，特一号两人一间房，推到这房间里边去了。推进房间里边，这个狱卒牢头姓朱，人送外号叫猪八皮。为什么叫猪八皮呀？这姓朱的小子特厉害，所有到这监房里边的被判了刑的、坐监的，都得给他进贡，都得给他拿钱。你不给他进贡拿钱，到时候他就收拾你，非打则骂，没有好。你要给他拿了钱，监狱里的轻活他给你派，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吃这口饭。一听说押进来的是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两个响马，这猪八皮一听当时眼睛就放了光了。猪八皮心想，这可是两个大财主啊，劫夺黄杠劫了48万两黄杠银子，他有的是钱，在他身上要不咔个点一墨下来，我这猪八皮不就白叫猪八皮了吗？于是马上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个程达、尤金给我叫到我的房间里来。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Thank you.

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失散了自己的青梅子，却遇见了这个小娘子。哎，真想不到今夜会同他在此结识。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山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了嘛，红掌果儿神经，被压块碧水揉碎了果儿呀儿心作，放为了咬一口呀，个泪面冒三根呐、啊，只为了心肠狠，将个宝在剑中心夺，梦刘老来打酒，多梦刘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天下叫。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这是一项特别的问卷调查。大明非常爱小丽，可是有一天小丽出了车祸，颈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你觉得大明对小丽的爱还会一如既往，数十年不离不弃吗？ A 一定不会发生改变，真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B 一定会发生改变。 C 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现实太残酷了。
1: 我知道约有八成人选择了 C， 这些人一定是把大明当成小丽的情侣了。如果大明是小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又会怎样选择？
0: 答案是几乎所有人都选了 A。
2: 滚滚红尘变数太多，唯一亘古不变的是父母之爱。
0: 还等什么？赶紧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出你的爱吧。

0: 啊的，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总是。哎、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吧。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鸡，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等来着，等来着，等来着。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举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演员龙宝玲演唱的黄梅戏《卖花记》逼婚的唱段。黄梅戏《卖花记》，他说的是在北宋开封府登封县的书生刘世进，一家四口困守寒窑，妻子张文英因家境贫寒，而且丈夫又去进京赶考，不得已只好卖剪纸花维持一家的生计。有一天，张文英在卖花途中遇到了贪恋其美色的国丈曹鼎，张文英誓死不从，曹国丈曹鼎失手下将张文英捶打昏死，曹国丈呢却误以为将张文英打死了，他就命管家狗娃抛尸荒野。昏死的张文英幸好遇到了老药翁夫妇相救，而张文英的丈夫刘世进高中状元以后被官封巡按，有一天在书房睡着了，梦见妻子张文英的托梦，刘世进梦醒之后即刻回乡查探，张氏婆媳二人在药翁夫妇的陪同下告状，在公堂之上一家人惊喜相聚，继而刘世进巧审曹国丈，最终使其伏法押送了京城。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黄梅戏演员龙宝玲演唱的《卖花记》逼婚的选段。

黄梅戏纺线纱又名纺棉纱、麦线纱，它是黄梅戏传统剧目之一。在这出小戏中仍然能见到如打莲香之类的民间舞蹈动作的影子。纺线纱调也是黄梅戏最常见的花腔小调之一。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卖纱的蔡氏和买纱的陈不能两人在买卖时互相逗笑，最终蔡氏将陈不能的银钱、物品和衣服都骗去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听到的这段唱腔位于整场戏的开头一个部分，是由旦角一人独唱，它是一段风趣的花腔，将有着浓郁民间色彩的花腔调式运用于此，简洁明快地勾勒出了一位勤劳质朴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纺线纱的选段《清早起抱娃来》。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呀花一呀花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呀花一呀花哟，卖些卖棉花呀哟哟哟一哟，一子呀花一呀一哟，卖些卖棉花呀一哟。一晨又一晨呐，一子呀花一呀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呀花一呀一哟，露水就大石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汪晓明演唱的《徽州女人》中的选段《看故园》。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黄梅戏现代戏《蝶恋花》中的选段《绵绵古道》。黄梅戏《蝶恋花》，它说的是杨开慧被捕以后，乡亲们到村头送行，杨开慧鼓励群众为真理而斗争，他坚信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演唱的《蝶恋花》中的选段《绵绵古道》，由吴美莲扮演杨开慧。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的经典小戏《劝学》。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她出生在安徽南陵的一个小山村，山村的青山绿水让她出落得清灵如水，恬淡质朴。因为吴美莲天生有一副圆润的好嗓子，她从小爱唱歌，喜欢唱芦剧，唱黄梅戏。她还通过听录音学会了严凤英大师的许多唱段，并且在心中逐渐萌生了一个梦想，她长大以后啊，想要成为一个黄梅戏演员。吴美莲的扮相秀美，唱腔甜润，台风严谨，戏路开阔，他主演的角色色彩纷呈，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吴美莲她曾经主演了《女驸马》《天仙配》《小瓷店》《泪洒相思地》《江淮儿男》《桃李无言》《金钗记》《夫妻关灯》《邓稼先》等几十部的大小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由吴美莲和潘文庆演出的经典黄梅戏小戏《劝学》。
1: 应了，请。

0: 娘，
1: 这就是我读书的地方吗？
2: 正是，你可中意？
1: 世传临水，清风徐来，中意中意，只是美中不足，还缺少情儿一丈。
2: 哎，公子如今应当杜绝声色，潜心文学，岂可再让那情深扰乱了心计？公子，你就在此安心地读诗吧，我就不打搅了。
1: 姨娘慢走。姨娘，我读诗有个怪毛病，要人在一旁陪着。
2: 哎，不要胡思乱想。
1: 那我就跟你一起走。
2: 你，
1: 姨娘，有道是红袖添香夜读诗，有一人陪着便展示奋的精神。
2: 也罢，我在一旁刺绣伴你夜读。
1: 多谢姨

0: 读的是？
1: 不是读一本，还是读几本呐、
2: 啊？你论读几本，就读几本。
1: 那我就读一本。啊，姨娘，不是读一本厚的，还是读一本薄的？
2: 你喜欢读什么样的，就读什么样的。
1: 那我就读一本薄的。啊，姨娘。我是读一篇还是读整篇呢？
2: 你能读几篇就读几篇。
1: 那我就读这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哎，你读得好好的，怎么也
1: 我在看你刺绣，
2: 你该看是才是。
1: 是。

0: 这画
1: 绣得不错，只是颜色配素了一点。
2: 你呀，只爱红红绿绿，为托所起。哎，你看我绣画做什么？
0: 那你为何管我读诗呢？
2: 没人管着，你还肯读么？
0: 那也不要管得太紧了。俗话说，来日方长，今日不学有明日，今年不学有明年，何必争此一朝一夕？
2: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公子，你不为少年不如你，老大徒伤悲么？
0: 哎，我虽不是学富者，倒也读过诗赋者，倒也读过世事万卷，怎会老大徒伤悲呢？
2: 哦，公子既然读过世事万卷，你可知那人字是怎样的写法？
0: 银良，你也太小瞧我了，什么生僻人色的字我都不在话下，更何况这区区一个人字。
2: 你倒是写来。
0: 好好好，待我写与你看。左边一撇，右边一捺，不就是个人字？
2: 人字头上加上一横呢？
0: 人字头上加上一横，那就是个大字。
2: 大字顶上再加一横呢？
0: 大字顶上再加一横，那就是个天字。
2: 天字枝头面，
0: 天字枝头末。那就变成一个夫字了。
2: 你也知道是个夫字，
0: 这有何难？
2: 可见人不与大，大不与天，天不与夫。公子，做人就要做一个人中的大丈夫呀。还不快快去读诗？
0: 我读，我读。银良，要我读诗不难，你得应我一件事。
2: 只要你肯用功读诗，百件千件我也是依得的。
0: 我要你对我嫣然一笑。
2: 你呀，真是我命中的魔星。
0: 哎呀呀呀，美哉呀佳人。

0: 一年樯橹已经擒了耿鼓了，
1: 这才二鼓呀，
0: 那要读到什么时候？
1: 将这个灯芯点完与火。
0: 好好，
1: 你在做什么？
0: 我怕它细了，把它剥凉一些。
1: 你呀，还不安心读书？
0: 姨娘，要我安心读书不难，你得与我相对而坐。
1: 也罢，你也引我一条。
0: 只要相对而坐，百条千条我也是依得的。
1: 以树遮面，不许看我。
0: 这
1: 怎么依不得？
0: 依得

0: 就让我歇息了吧。
1: 不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今天

0: 印尼啊，你答呀，
1: 你
0: 答呀，你狠狠地答呀。
1: 我是要答的。
0: 印尼啊，你的眼睛。

0: 是天上的流星，草间的银鹭，东海的明珠。银娘，你再看我一眼。
1: 看，看又如何？
0: 哎呀呀呀，好一对美妙的双目，待我俯身一首。年把看真，柳池雾上一段情，最是灯前那一瞬呐、不笑混痴也笑混。
1: 你在你眼中只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
0: 哎呀呀呀呀，心莫带泪，日语是梨花，没几了，秒几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和潘文庆演出的经典黄梅戏小戏《劝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就

0: 995小贴士。
1: 很多朋友喜欢选择软软乎乎的食物，觉得吃起来轻松而且不费牙。其实如果总是吃软的食物不吃硬的东西，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项自己的权利，那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权利。吃硬东西时一定是需要咀嚼的，别小看这日复一日的咀嚼动作，咀嚼的时候整个口腔里相关的肌肉都会运动起来，这样的过程本身使脑部处于一种不轻也不重的适宜运动状态，加速脑部血液循环，使脑皮层活跃。

0: 使得大脑最终的信息信号传递得更加完善和正常。而适当保持大脑血液信息的传导，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基本要素。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